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4，这里是港都电台 FM98.3，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进行的节目呢，是在每个拜六早上8点到11点的港都好时光，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尔生维。节目开始一样要帮所有如果你今天跟阿伟一样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帮你加油打气咯。今天呢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你们有去哪里走走吗？都欢迎你们上到好事联播 APP 上面来跟我分享一下哦。那在节目开始呢，要先跟大家说声谢谢。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呢，阿伟跟大家玩了一个游戏，就是想要看看广播的力量有多大，来测测看。我讲说欢迎大家可以上到脸书上面搜寻 DJ 阿伟来追踪我，一夕之间就多了好多好多的粉丝，很感谢大家都愿意来收听港都好时光，支持阿伟，很感谢你们哦。今天一样会给你们好多好听的音乐，希望你们会喜欢啦、啊！我歌单都很用力的排，你们一定也要用力的听好吗？啊，如果你还没加入阿维的粉专行列的话，赶快上到脸书上面搜寻 DJ 阿维加入我哦。那最近呢，有一个 APP 啊，是很多年轻人在玩的，就是它可以记录你一整天做了哪些事情，每个整点的时候呢，

就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玩，记录一整天之后就可以把它做成影片。就像是啊，现在早上8点我在主持节目，你们可能在吃早餐，就会是同一个时间你们身边的朋友在做什么事的这种感觉啦。那么呢，我的社群平台又发 Reels， 是我跟蔡琴一起玩的，你们可以上到 IG 上面搜寻 DJ 底线 WEI 底线 983， 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咯。那因为我之前读书的关系啊，所以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台北人，也因为这样呢，一起记录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他们真的在旁边陪伴着你的感觉，真的可以找朋友一起来玩这个 APP 哦。真的看到朋友把生活过得很好，健健康康的就好开心。继续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我身边呢，就真的有朋友，他在日本跟我们时差差了1个小时，还是跟我们一起玩这个记录游戏哦。有好朋友真的好重要，你们觉得呢？都欢迎你们上大好事联播 APP 来跟我分享一下喽。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

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生维。刚刚跟大家聊到朋友，接下来安排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专属于姐妹情谊的合唱

去。阿伟觉得啊，朋友真的不用多，有真心的陪伴你就足够了。记得谢谢那些不论晴天或雨天，愿意陪你走过每一段的朋友哦。还有我们港都电台呢，也是陪大家，不论是晴天、雨天、台风天，我们永远不缺席，提供给你很好听的音乐还有资讯啦。继续呢，安排这一首歌曲是林凡跟郁可唯的《听你说》，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我很开心。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妈妈更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的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田雅霍，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阿布关爱你，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八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2: 大家好，我是吴声梅。

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生维。这一趴呢，要来跟大家玩心理测验喽，大家应该非常非常期待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因为今天是五月二号嘛，所以要来测测看你整体的五月运势会是如何呢？题目来喽，某一天晚上啊，你走在一条微凉的街道上，突然看到一台神秘的贩卖机，里面剩下最后四样东西，你用直觉会选择哪一个呢？A 呢是一罐气泡饮料 ，B 呢是一张车票 ，C 呢是一个音乐盒 ，D 呢是一支圆珠笔。哇，这个贩卖机也是卖蛮多东西的哦。好啦，再帮大家重复一次题目哦，今天的心理测验来测测看你五月的整体运势如何呢？题目是呢，某一天晚上你走在一条微凉的街道上，突然看到一台神秘的贩卖机，里面只剩下最后四样东西，你用直觉会选择哪一个呢？A 呢是一罐气泡饮料 ，B 呢是一张车票 ，C 呢是一个音乐盒 ，D 呢是一支圆珠笔。赶快选一个喽！歌曲过后来告诉大家。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帮你安排的是卢广仲的《哦啦啦呼呼》。希望大家听这一首歌曲之后啊，五月都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送给你们喽！周末假期愉快。

呜呼，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的港都电台 FM98.3 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刚刚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玩一下心理测验哦，要来测测看你五月的整体运势会是如何呢。题目是某一天晚上你走在一条微凉的道路上，突然看到一台神秘的贩卖机，里面只剩下最后四样的东西，你用直觉会选择哪一个呢？ A 呢是一罐气泡饮料， B 呢是一张车票， C 呢是一个音乐盒， D 呢是一支圆珠笔，赶快选一个咯。如果你是选 A 的听众朋友，你的五月啊会有不少突发的小变化哦，但是大多都是好的转机，可能是临时的邀约啊，意外的收获，甚至会有人主动靠近你哦。但重点要提醒你，不要抗拒变动，越敢尝试越有惊喜哟。如果你是选 B 的听众朋友，这个月呢很像是被往前推了一把，会开始面对一些该做的决定，可能像是感情啊、工作啊，或者是未来的方向，有一种不能再拖的感觉了。建议呢，你可以勇敢的选择做出决定哦。如果你是选 C 的听众朋友，你的五月呢可能会比较偏向心理调整的时期，会开始思考很多过去或者是情绪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不是低潮哦，而是慢慢的修复理清自己的过程，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吧，你会变得更加稳定的。如果你是选最后一个选项一支圆珠笔的听众朋友，你这个月呢很适合默默的累积实力，像是学习啊、存钱或是工作表现，一切都是在慢慢的变好的状态哟。但重点就是要提醒你持续做就对了，月底会看到成果的哦。以上的心理测验提供给你当作参考，祝福大家五月呢都是 Happy Day， 来自宇恒的歌曲，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咯。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高科湾区金湾 Star 两房省百万，三房省更多。金湾 Star 全新完工，07-610-2777，07-610-2777。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的港都电台 FM 九八点三，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是在每个拜六早上八点到十一点的港都好时光，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沙维二声维，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今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的天气状况会是如何呢？应该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因为大家可能今天都会出去，对不对？带着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中央气象署说啊，冷高压昨天出海，天气回稳，降雨趋缓，气温呢也明显的回升哦。这样的天气形态啊，渴望维持到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稳定的天气形态，只有午后呢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呀，也要提醒大家，根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台南、高雄的紫外线预报都是过量级哦。南部地区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0度上下，大家要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喽。那么这个稳定的天气呢，其实也不会持续的太久。气象署就说啊，明天晚上开始另一波锋面接近，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呢将会再度的转为不稳定，影响呢就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西半部的降雨也会明显的提高，而且呢环境有利于对流系统发展，可能会出现雷击、强阵风或者是瞬间强降雨等剧烈天气形态哦，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最后，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天气变化大，温差比较明显一点，大家要记得注意保暖。连假期间外出呢，也要随时注意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当做参考啦。你们不觉得时间真的过很快很快吗？一下子就来到了5月2号了，而且连续假期已经过了一半。哎，有一半吗？差不多快一半了，好难过、哦。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很期待这个连续假期3天的连假，对不对？啊，如果你正在上班的话，阿伟就在这边跟你说声加油，辛苦喽。继续呢，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时间真的在快转。来听到戴佩妮的歌曲《时间快转》。

0: 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四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0,000全银钱包。
0: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四倍发点，周末五六日买些食，满100还能折10元。
1: 全银加配四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2: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电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0: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1: Fresh 音乐吧，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怪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的港都电台 FM98.3 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这一趴呢帮你安排了阿维很喜欢的歌手哦。我呢就是在我的 Spotify 上面啊，就是搜寻了这些歌手，然后呢选他们最热门的一首歌曲播给你们听。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孙燕姿被最常拿出来播的歌，这一首叫做《遇见》。继续呢，这一位是韦礼安，你们可以猜一下，哎，他的歌哪一首最红、最多人听呢？好，猜好了吗？就是这一首，如果可以，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送给你们喽。

听完了韦礼安的如果可以，我是阿韦二声韦这一 part 呢，帮你安排了我的 Spotify 上面呢，我去搜寻我喜欢的歌手，哎，发现他们的第一名热门点播歌曲是哪一首歌。其实韦礼安这一首如果可以有让我有点意外，因为我以为韦礼安的歌可能那一首还是会是比较多人点播来听的歌，诶，结果是如果可以耶，非常非常厉害，韦礼安这一首歌曲很经典的作品。继续呢，这一位呢是江蕙，我那个时候呢就点开来看，诶，他的第一名最多人点播的这一首歌是明天会更好，但这一首歌曲呢是群星唱的，所以呢我就没有播这一首歌曲了。他的第二名是哪一首歌呢？是江蕙跟阿杜一起合作的作品《梦中的情话》。这一首歌呢，大家一定都会跟着唱。在这么的周末假期啊，大家可以假装拿着麦克风一起跟着唱这一首歌曲哦。时间真的过好快，第一个小时就这样结束了哈。那下个小时阿维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不要走开哦，马上就回来了。我会在这边陪你听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啦。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九点。生活有时候就像一场对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One, two, three.

0: Best 新歌报道。
1: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3，这里是港都电台 FM98.3，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进行的节目呢，是在每个拜六早上8点到11点的港都好时光，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港都好时光，这一part的新歌报道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Kiss of Light 的新歌 Who is She， 要来重磅欢迎他们回归了。他们暌违10个月终于回归来，从2023年出道以来，他们呢就靠着精湛的舞蹈跟超长的舞台引起大家的关注。终于他们带着第二张单曲专辑强势的回归，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首主打歌曲 Who is She。 这一首歌曲呢，想要表达的就是自信，用2000年代流行舞曲风格作为基底。待会你们仔细的听这个鼓声啊，待会你们要仔细的听哦，好吧，答应我，那个鼓声超像2000年代，而且呢超像当时的那种西洋流行歌曲，而且啊歌曲当中啊会一直有一个喘气的声音。而我觉得啊这个设计呢帮这一首歌曲加了好多好多的分数，也要分享给大家啦。那么就一起来听到Kiss of Light 的新歌 Who is She 送给你们咯，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

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生维。好事联播 APP 上面呢，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在跟阿维说早安，我都有看到哦，也跟你们说声牛炸吼。那这个礼拜六一大早，希望大家呢，如果你们睡得比较晚，现在还在睡觉，可能没听到广播啊。如果你是刚起床的话，也要提醒你记得要吃早餐呢，一定要好好吃一顿饭，早上起来让自己的头脑开机，让自己的胃填饱之后，再继续接下来的挑战，或者是你们要出去逛街的话，也一定要吃饱我好吗？也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好事联播网 APP 来跟我分享你们早餐吃什么。我们的听众都超友善的哦，每次看到大家在上面互道早安啊，分享自己的心情，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继续呢，要来送上好听的音乐作品，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末时光。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ck.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博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博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3: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5: 我是秀楼诊所。

你啊。回来港都电台 FM 98.3，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伟，陪你迎接周末好时光。你这个周末假期有打算要去哪里玩吗？都欢迎你们上到好时猎播 APP 来跟我分享一下哦。如果呢你想不到要去哪里走走的话，待在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是待会听歌曲过后的好事一文周报推荐给你，这个礼拜可以去哪里走走咯，当作参考咯。

0: 带你聆听艺术的魅力。
1: 好事艺文周报，
0: 好事艺文周报和你分享本周有哪些精彩的艺文活动在等你。首先，在大东文化艺术中心，5月1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有高雄市国乐团所带来的音乐会《台湾狂想曲》。在5月3号星期天下午4点，在高雄市社会教育馆露天剧场，有盐城区中小国小所带来的《异动中校岳飞扬让我青春才艺秀》，欢迎一起到现场帮这些小小艺术家们加油打气。在北高雄男子的创价美术馆，目前正在展出印记回荡诗篇庄谱个展。当然不只是欣赏这些艺术家的表演跟作品，如果你身边有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欢迎你可以推荐他参加2026高雄文艺奖，即日起征件到6月5号为止，奖金50万元，详情可以上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官网来查询。好事艺文周报，带你听见艺术的魅力。

回来港多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伟二生伟。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可能很多人都返乡，很多家人可能都团聚在一起，感觉一定是充满爱、充满幸福的。如果呢，你呢？没有在这个连续假期回到家乡的话，也跟你说声辛苦了，工作要继续加油哦。或者是你在念书、求学、读书的话，也跟你说声辛苦了，继续加油哦。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叶倩文的《爱的可能》，祝福大家这个周末假期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也都非常的开心，送给你们喽。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2: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KBB.TW

0: 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一位高龄的爷爷长寿的秘诀，在待机的时候听到老爷爷叫着自己的老婆亲爱的，于是就问了老爷爷说，
1: 爷爷您都90多岁了还叫老伴亲爱的，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啊？
2: 别提了，前几年突然忘记他叫啥了，又不敢问，哎呦。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的港都电台 FM98.3 进行的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六早上8点到11点的港都好时光，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来到了五月了，五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报税季来喽！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呢，从昨天正式开跑啦。申报期间呢，到6月1号为止，有六大新制一次要整理给大家，像是基本生活费调升，加上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调高，预估呢会有230万户受益，减税利率呢。预估约新台币139亿元哦。那财政部也提醒，今年开始啊，四大超商多媒体资讯机不再提供健保卡认证服务，可以改用自然人凭证查询哦。那么另外啊，五月也有交通新制上路，高龄驾驶的换照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提醒哦，如果是持这个逾期的驾照来驾车的话，经过举发，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锾哦，并禁止驾驶。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法规，好吗？讲到车，就要来听这一首很经典的作品，萧煌奇的。末班车，我相信这条歌你一定会唱，会唱的跟阿伟做伙唱起来，大声给他唱出来。

0: 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1: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 3.0 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2: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3: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2: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3: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2: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3: 好，我知道了。
2: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 98.3，陪你一起听乐的好朋友，进行的节目呢是在每个拜六早上8点到11点的港都好时光，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听众朋友的点播，这一首《满天星辰不及你》。这首歌曲呢是鬼军师要送给鬼丫头幼鱼的歌曲哦。继续呢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曲是彩画的点播，要送给家珍，想要对家珍说，我最近有听到了一段话，想要跟你分享。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对抗，而是松手。所有的课呢都不是要你倒下，而是要跟你学习要如何学会站着稳住自己的心。我们改变不了环境，只能改变自己的心境。经历了所有课题，或许都是我们曾经的做错的事情的代价，走过就好了。我也一直都在哦，我最亲爱的师父。这句话呢也可以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段话对阿伟的启发也很大，送给大家了。来听到这首歌曲，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回来港多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哇塞哇塞，时间过得好快好快，来到港都好时光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咯。这一首歌曲呢，是听众朋友小千千千的点播，要点播这一首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要送给善于说最深的思念，最美的期待，因为有你这一路相伴，有你不辛苦哦，老婆非常爱你。好啦，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脸书上面私讯的点播跟留言。如果你想要传递留言或者是点播歌曲，都欢迎你们上到好事联播 APP 或到脸书上面搜寻 DJ 阿维，到 IG 上面搜寻 DJ 底线 WEI 底线983，找到阿维私讯给我哦。目前呢点歌都要排到五月中之后了哈，所以可以赶快上来排队卡位一下喽。那接着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APP 上面的点播啊，通常都会在第一个小时就把它播完。那没有点到的呢，接下来呢第二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呢就不会再播 APP 上面的即时点歌了，所以 APP 即时点歌呢都是只有在第一个小时播完哦。那留言的话呢，阿伟会看时间的长短来安排有没有办法尽力的帮你们播出好吗。阿伟真的很尽力的来帮大家安排你们的留言还有点歌。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3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4: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5: JOKE 劲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限折13000元，
4: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2: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上午10点钟。有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好想好好爱你，不需要理由，只因为那一刻刚刚好。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04，这里是港都电台 FM98.3， 陪你一起订阅的好朋友。进行的节目呢是在每个拜六早上8点到11点的港都好时光，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尔生维。时间很快很快来到了港都好时光的最后一个小时了。这一趴的新歌报道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许富凯的新歌，这首歌叫做《爱丽冈舞王》。许富凯呢，他日前就宣布他要在父亲节站上台北小巨蛋开唱哦，同时呢也即将发行第11张个人专辑，应该有非常多的粉丝很期待，对不对？这一首歌曲啊，跟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新歌《爱丽冈舞王》，就是这张新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曲。这一首歌曲啊，也可以听到许富凯演唱 City Pop 曲风，非常非常的时髦，也很好听，非常非常的耳目一新。这一趴的新歌报道，推荐这首歌给大家，《爱丽冈舞王》。一起来听听看吧，希望你们会喜欢咯。

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生维。今天呢是5月2号，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如果呢您因为工作或者是求学阶段没有办法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回到家乡，陪陪家人的话，记得呢可以打通电话给你心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还有你的情人吧。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蓝心湄跟拖拉库一起合作的作品《你的电话》。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哦。

0: 卦。
1: 美国电视主持人马歇尔说，已经完成的小事胜过计划完成的大事。
2: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希塞尔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希塞尔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3: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4: 大家好，我是吴问芳。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0: 台湾好好玩，
1: 台湾好好玩。今天蔡琴要带大家到屏东潮州的户外乐园潮好玩幸福村，推荐给家长们收藏哦。这里有大停车场，大概可以停五六十台的车，因为这边比较偏远，建议大家自行开车来玩，导航设定在光春路292号就可以到了。附近也有不少的景点可以顺便玩，公园内除了有许多新奇有趣的溜滑梯和跑道之外，还有亲子馆让小朋友一同参与，不过有名额限制哦，这么优质的亲子公园千万别错过了。最后蔡琴也要提醒大家，天气很热，玩乐的同时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
2: 想要身临其境这些不可错过的景点吗？锁定好事联播网，带你吃喝玩乐台湾走透透。
3: 谢谢我们家蔡琴的介绍啦，这个礼拜的台湾好好玩推荐给你当做参考了。你这个周末假期有打算去哪里玩吗？都欢迎你们上到好事联播网 APP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里是港都电台 FM98.3，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维，陪你接周末好时光。每次到假日啊，我也看到外面车真的非常的多，如果呢你现在正在出门出去玩的路上，车很多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哦。阿维呢会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你，先来听歌，让自己的心情越来越好。

0: 听到的歌曲呢是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她在2020年的重唱版本，希望你们会喜欢了。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在这个周末假期啊，听着好听的歌曲，心情一定会好的非常非常的多，应该也可以一扫过去五天的工作压力，应该说是四天，因为昨天放假对不对？那今天呢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如果你有外出的话，出门逛街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人多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那么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车多的话也一定要保持耐心哦。继续呢也是安排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是周传雄的经典作品出卖，会唱的可以跟着一起唱哦。待会阿伟应该会一起唱到，会不会扫瞎会不会太浮夸，一定大家都会一起跟着唱这一首很脍炙人口的歌曲，送给你们咯。
1: 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

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cent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点 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 点 TW，KBB 点 TW。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的港都电台 FM98.3 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啊，是蔡明佑的我可以。讲到蔡明佑啊，他在大学时期呢就长期担任唱片幕后制作的工作，这些经历呢也成为他往后创作歌手生涯的养分哦。这个窗口呢帮你安排了会唱歌又会填词什么都会的创作型歌手。讲到创作型歌手，这一位绝对不能忽略他，他是谁呢？他是陈绮贞。他的妈妈呢是钢琴老师，从小呢就耳濡目染，17岁呢就拥有第一把自己的吉他哦。在拥有自己的吉他之后啊，就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歌曲真的好有温暖，而且好疗愈，好适合周六的一大早来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如果呢你今天有出门旅行的话，或者是正在开车要去玩的话，也祝福你都可以玩得非常非常开心哦，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回来港多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阿维二森维。刚刚我们一连听到两位非常厉害的创作歌手的作品，你也可以是创作歌手哦。现在 AI 浪潮呢席卷全球，港都电台特别推出了南台湾首创的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陪陪你歌曲创作大赛。我们相信啊，当科技降低了门槛，创意呢就是你的最大核心。这不只是一场比赛哦，更是港都电台要陪着你一起迈向与 AI协作的进化旅程。只要你呢是音乐爱好者，不限年龄，不分国籍，欢迎用人类跟 AI 协作的作品来挑战。征件呢到5月10号截止，剩不到几天了哈，赶快来手到报名下喽！前三名呢不只有奖金，还有机会获得电台专访跟你的音乐作品在空中播出的机会哟。想让你的音乐作品在全国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98.3 被听见吗？现在呢就赶快上到电台的脸书贴文当中，点选表单连结来了解详情哦，开启你的音乐创作之路吧。继续呢要来听到这一位呢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创作歌手，他呢常常一手包办专辑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除此之外还常常跨刀担任其他艺人的单曲制作、作词、作曲等等哦。像是蔡依林啊、陈奕迅、孙燕姿这些大咖的作品里面也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是谁呢？你有猜到了吗？林俊杰《修炼爱情》送给大家，会唱的跟着一起唱吧。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4: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这里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来到了港都好时光今天的最后一 part。 刚听到的歌曲呢，你一定有跟着唱倪安东的散场的拥抱，这首歌曲呢是呆妹雅跟芊芊要点播的歌曲，要送给夏维晨，要说你的戏已经演完了散场了，同时呢他也说港都好时光很喜欢，然后也喜欢阿伟的声音以及节目的编排，谢谢你哦，我都有收到你的心意了，也希望你们会喜欢阿伟帮你们今天排播三个小时的歌单哦。继续呢，这一封呢是一封感谢信，特别要把它念出来。他说呢，他希望阿伟可以在线上帮谢小七说早日康复。李小云要

跟他说，你不在的日子里才知道你的重要性，原来爱每一天一滴的不断着升温着，你已经变成时间里缺一不可的存在了，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拥有着你哦，也谢谢你写信来，你的信封真的超可爱的，好多小熊维尼，然后你的信封袋也是好可爱，还有白烂猫的贴纸，很感谢你哦。继续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阿维特别安排要送给你们的曹雅文的《有什么比你更加重要》。

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回来港都好时光的节目现场，陪您接周末好时光。我是阿维二声维，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阿维收到这一封来信是听众朋友的点播，他要点播这一首是杨丞琳我们家小龟的藏不住。他说呢，阿维的维是哪一个维呀？维他命的维 ，OK 吗？好啦，你之后写信来就知道了，对不对？因为很多人通常都会把我的维写成三声维，所以我通常呢会在我的阿维后面加一个二声维，原因就是这样来的哦。好啦，他说是黄绮绮要把这首歌送给林晨晨听，他说字字句句都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哦，那待会要仔细听咯。好啦，要把时间交出去了，交给港都祝幸福的蔡琴，继续在空中陪你听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啦。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每个礼拜六早上八点到十一点空中再见了。如果你想要点播歌曲或者是传递留言，都欢迎你们上到好事联播 APP 或到脸书上面搜寻 DJ 阿维，到 IG 上面搜寻 DJ 底线 WEI 底线983，找到阿维私讯给我就可以了，我会尽力来再帮大家安排的。如果呢，你喜欢阿维的话，也可以上到脸书上面帮我按个追踪，按个赞来支持我一下喽。来听到这。

0: 母亲节快乐！
1: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0: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诗书雅满5000送500。
2: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0: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3: 我是郑怡静，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申报完成后，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快速又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和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都有调高，负担减轻很多。网络报税好便利，暖心措施超有感。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上午的11点，忙碌之中也别忘了想一想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哦。
1: 慵懒的星期六，美好的早午餐，舒服的好音乐，一起分享属于

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05。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港都啾幸福的节目。每个礼拜六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陪伴你3个小时的时间。我是蔡琴，芹菜的琴。来到了劳动节连假的第二天了，你现在人在哪里呢？是在外县市游玩，还是还在工作上班加班的呢？蔡琴都跟你说声加油，然后如果你是在外面玩的要注意安全哦。像我们我最近啊，如果有大家有在追踪我跟阿伟的 IG 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最近有发布了一则那个 Reels，就是有一个最近韩国很红的 app， 然后它最近就是流行到台湾来了。这个 app 叫做 Setlog， 然后它就是有一点点像是要帮你做一个非常方便简洁的一个 vlog 的模板。它设定说你就是每个小时，然后就上去拍个3秒钟，然后它就会帮你存进去。当你一天一整天24小时拍完，或者是你也不一定要拍完24小时啊，就是你一整天拍完之后，看你拍了哪几个小时，它就会帮你统整起来变成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就是你当天的 vlog 这样子。哦，那时候刚拿到这 APP 的时候很好玩耶。就是你可以发现你这样一整天记录下来，你可以回去回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今天一整天都在做了哪些事情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突然提到这个呢？最近不是 这三天不是连假吗？然后呢，我的朋友们就是依旧有在持续的上传这个 Setlog，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画面，不是去垦丁玩呢、啊，就是去云林什么虎尾夜市玩呢、啊。啊，我就是只有办公室的画面。我在哪？我在干嘛？有没有人跟我也有一样的感受的呢？劳动节连假，你在做什么呢？欢迎下载好事联盟的 APP 来上来跟我分享哦。好啦，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林忆莲的《南方的风》。

0: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三九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三九太阳能0800693939。
1: 别再瞪着体重机发呆啦，数字是冰冷的，但你的猫教练是暖暖的哦。SlimGo 瘦身 App 派出超萌猫教练，天天教你瘦子超能力。吃饭前拍一张 AI 瞬间看穿热量，还给你专属菜单建议。谁说减肥一定要苦哈哈？这次让猫教练陪你轻松变美，立即搜寻 SlimGo。 这次我们只瘦身不瘦心情哦。
2: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来自刘德华的经典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里是陪你一起听好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我是蔡琴，芹菜的琴。这一趴安排很多经典歌曲，因为这一趴有好歌榜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陶晶莹的《女人心事》。

0: 经典好歌推荐。
1: 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1991年的经典代表作，收录在同名专辑，也是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大气又带点沧桑，歌词讲的是人生聚散无常，爱恨起落，既然来过就要活得痛快。副歌那句何不潇洒走一回一唱出来特别有力量，他浑厚又带点感情的声音，把那种看透人生却依旧洒脱的态度唱得很到位，也让这首歌成为了跨世代的经典金曲。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自作多情》，彭振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几句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振《自作多情》。

0: 妈咪，你看我们家床垫好舒服哦！
1: 因为我们选择德馨床垫呢。
0: 为什么要选德馨床垫呢？
2: 因为德馨床垫是台湾制造，自产自销，价格公道，服务周到，品质有保障啊！德馨床垫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3: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来自 Sia 的歌曲 Chandelier， 这首歌很适合在你如果加班加到很想崩溃的时候听，你就是可以跟着他的副歌一起来呐喊一下。好了，继续回来港都电台98.3港都最幸福的节目，我是蔡琴，青菜的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强打说，我们的电台正在举办南部首创的这个音乐比赛哦。是什么样子的音乐比赛呢？这叫做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陪陪你歌曲创作大赛。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呢？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很好用，对不对？而且它的功能越开放越多，然后它的完成你的指令的这个也越来越精准。所以呢，像我们的港都电台的副董啊，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因为他有一个歌手梦，所以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用 AI 来帮自己创作歌曲，因为他很会写词嘛，他同时也是一个诗人这样子，所以他就把自己写的词呢，就交给 AI 帮他创作了非常多的音乐，然后他在抖音也有自己的账号。所以呢，我们就领先了在南台湾首创这个 AI 协作的创作歌曲比赛。如果你也是音乐爱好者，不限年龄，不分国籍哦，欢迎用你自己的创意，你自己的想法来跟 AI 协作的作品来挑战。我们征件呢直到5月10号截止，而且前三名呢不只会得到奖金，就是实质的 money 以外呢，你还有机会获得电台的专访，就是像艺人一样上通告，然后你的音乐作品会在空中播出哦，由港都电台来帮你播送这个音乐，未免也太开心了吧。所以呢，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上到我们港都电台的脸书贴文，然后点我们的表单连结，在说明里面都会有更详细的这个比赛办法，赶快上去搜寻咯，开启你的音乐创作之路。今天来听到魏如萱跟杨佑宁合作的歌曲《Dry》。

0: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1: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0: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1: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2: 大家好，我就是当地一个生豆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服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啦，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生豆黑玛卡，我亲像猛虎啊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3: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2: 啊，那么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在吃呢。哦，要健康有力哦，你都唔通趁，等下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3: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885-999，0800-885-999，赶快拨打0800-885-999，0800-885-999。
4: 嘣嘣嘣
5: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8，大家准备吃饱未？准备吃饱。有没有准备要吃饭了啦？真的是大家要记得吃饭哦。虽然说礼拜六的这个时间通常你吃的都是第一餐，对吗？好啦，继续回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就幸福，我是蔡琴，芹菜的琴，来帮忙念信咯。接下来的这一首点播是小凤山的来信，他说第一次已经好几次了嘛，写信不知道能不能幸运点到歌，要听到一首请我帮他找这一首叫做失忆的歌曲。我有找到这首叫做失忆的歌曲，但它有很多个版本，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你想听的那一个歌手唱的。那他要问候高雄的这个杰安跟宝妹，然后屏东的宗宝、贤华、黄世宏、伦勇，大家平安顺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林小培的失忆。

林小培的诗意，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小凤山想要听的那一首歌呢？好啦，继续来念下一封信。这一位是寄讯黑牛本人，要点歌给嘉君和方宇来听。那他选了三首歌，我选了其中的一首，是这一首山姆的善良事。山姆的善良事这首歌是跟一个韩国的乐团合作的，他们就叫做 CHS。 然后因为他们的善良事这一首歌的原曲原本是那个 CHS 的名曲，叫做 Soul Moon，然后他们就邀请过来一起合作之后呢，他们就就是刚好就在台湾打响了知名度这样子。在去年九月的时候也有来台湾办专场哦，感觉非常的棒，这种跨界合作。来，我们来念这个黑牛的信，他想要问候伯贤、秋伟、志强、大景、国华、黑伦、几颗冷滋滋跟就是祝福大家能够平安，然后也很谢谢你祝福我可以瘦身成功。我还在这个努力的路上啦，真的是希望可以成功。好了，这小时最后一首歌来听山姆的跟 CHS 的善良事，下个小时继续回来港都就幸福。善良是我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善良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iPhone售票。

0: 午安，我是周慧，现在是中午12点。有些心情不必急着表白，就像这暖暖的春日午后，很多心意其实都悄悄地藏在细节里，只是不想让你知道。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在高雄昨天晚上发生一起死亡车祸，有一名男子开车载着家人外出购物之后就要来回家，但是在返家途中疑似疲劳驾驶失控撞上了其他车，造成了两

0: 三伤的悲剧。而在警方要拦查驾驶没有系安全带，想要拦下他，驾驶竟然直接来冲撞远警，其他同仁看到之后还开了三枪想要来制止，还是让对方逃走了。不过法网恢恢，三个小时后逮到人。新北市新店当街掳人案件，这疑似是有黑吃黑吗？因为掳走的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才刚刚面交完就被人押上车，要抢走128万。昨天连假第一天的晚上，地牛大翻身，就在宜兰的外海发生规模 6.1 强震，不止双北、花东都明显有感，不少地方的震度也达到了四级，这也是今年以来最大的地震，所幸没有传出重大灾情。但是这连假出游可能也要注意一些当地的规则，还有别误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在小琉球再一次出现了万人登岛的状况，只是有游客玩独木舟，这一回竟然误闯到了交通船的航道。今天是5月2号，来到劳动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高工局也预判国道可能会出现18个地雷路段，尤其像是国五北上路段可能会满塞的。但这是不是应该有人要来介入关心关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在嘉义中正大学，最近出现了一名金发女子入住了附近的学生宿舍，但她前前后后进出警局6次，不仅偷东西还打宿舍管理员。但近来的物价涨不停，五月份大家的荷包又要缩水了吗？小吃店接连都要来调涨了，像是在台北内湖七三七商圈的猪血糕，就因为糯米还有花生粉变贵了，现在一只要50块。另外像是连锁的大狗面线也都纷纷喊涨。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是跌破了160，创下一年9个月的新低，但是这甜甜价值维持不到一天，日本央行就疑似出手干预了，日币瞬间急升到了155日元，这也是前年7月之后央行再度出手。78岁的金门湖纸大师徐炳辉，他投身湖纸界已经超过了一甲子，以高超的技法名震全台，去年他还荣获了金门文化奖的肯定，如今他也将这个家传的绝活呢要传给了儿女，透过跨世代的传承，将这一份百年薪火在金门的土地上实现生生不息的文化永续。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港都就幸福的节目第二个小时了，我是蔡琴，芹菜的琴。刚刚在新闻过后听到的歌曲是戴佩妮的歌，叫做《到处走一走》。大家有没有到处走一走呢？就算你是在办公室里面坐久了，也是要起来走一走哦。好啦，这小时的新歌报道要来听到的这首是一个台语歌曲。那天突然间就是工作到一半，就是从我们的电台听到这首歌，我说诶，徐富凯竟然有跟 IC 波冰球乐团合作哟，这样子。因为那个我们在节目部帮忙灌新歌的是阿伟，这样，然后他听到他就说对啊，然后就跟我讲说这首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这首歌就叫做爱丽甘舞邦。我觉得许富凯很厉害耶，就是虽然这首歌如果是由冰球乐团的王来唱的话，就很有冰球乐团的风格，但是那时候只听到许富凯唱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啊，这首就是许富凯的歌啊，就是他可以把任何的歌唱得很有自己的味道，他的唱功真的是叽叽耶，就是大拇指，我现在比着大拇指。那他也很恭喜他即将要在8月8号，这是父亲节的时候，二度站上台北小巨蛋来开演唱会哦，然后邀请到了冰球乐团来一起合作这首歌曲，他自己也很开心的说跟年轻乐团合作整个人都漾了起来。那他们在这一首 MV 里面啊，五个人就化身了爱情快递员，然后共同搭乘一台小货车出发去送礼，就所有的人都挤在那一台小货车里面。跟你们说，冰球乐团真的是一个就是一堆大直男男孩的一个乐团，所以他们的不管是在演唱会现场的 talking 啊，或是他们自己私底下玩笑，真的都很直。像刚刚他们一起挤在货车里面拍这个 MV 嘛，那个主唱王就开玩笑的说：“我们今天算是有一起车震过了，喝酒吗？”好了，不管。

0: 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港都电台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创造美味料理的关键，首先要。

0: 要有好的油脂。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大火快炒不怕油烟味，轻松维持不黏腻的干净厨房。RPET 环保永续宝特瓶包装，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全联好评热销中。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
1: 与最爱的人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一生中多么重要的大事。可是，当我面对镜中突发的自己，瞬间失去了自信与喜悦。感谢民警诊所采自然生法，帮我找回秀发与自信，让我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成为完美的新郎。
2: 312-7000，312-7000，
3: 记得带健保卡哦，
4: 实现生法愿望。
5: 民警诊所，
6: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在暗恋桃花源中饰演老桃，人生嘛，不就是找一个桃花源躲一下，结果发现桃花源也有烦恼啊。3月27号起，暗恋桃花源等你一起进剧场笑一笑，购票请洽 OpenTix。
7: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

跳的是汗水的重量，是倪安东为电影天后之战所唱的主题曲。这边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港都就幸福，我是蔡琴，芹菜的琴。这一趴一样帮大家安排了很多电影的原声带，因为这一趴有电影开卖啦，这个套路大家会习惯吗？阮经天跟赵又廷合作的 Tonight Tonight 电影蒙甲的原声带。

0: 影开麦啦 ！Action！
1: 记事。郑凯被堵在缠身，带着老婆南湘，一家七口匆忙搬家，依旧躲不过债主的纠缠。走投无路之下，郑凯利用邪教禁术让钱财入袋，厄运却接踵而来。出身公庙的小拓试图介入驱邪，却惊觉这场血祭藏着更可怕的秘密。
2: 为了追求真实的仪式感，曹佑宁在片中办事的宫庙特别选在有208年历史的清朝古迹护国城隍庙实景拍摄。导演说，要在台湾找到具有规模且保留历史感的仙姑庙并不容易，剧组也在开拍前请道长向神明禀报，获得圣允之后才动工拍摄。

本周的电影开麦啦，提供给大家啦。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最近上映的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了？我很想看的，因为我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 他的之前最后一生涯最后一部这个 This Is It 的那个演唱会纪录片，我看了 N 次。那这一次呢，是有就是有翻拍他的故事的电影，不知道大家看了觉得如何呢？很想去看，哎，找个时间去看好了。先来听这一首《Hold My Hand》。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准备高丽菜。
1: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2: 是。
3: 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4: 哇，小蝌蚪啊！
2: 全家恒宝系列。
5: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6: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青美海味，
7: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6: 熊澎湃的美味。
7: 好意思，
6: 上热情的人情味，
7: 来哦，来得济哦！
6: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做回来，
2: 玩味屏东，品味 Otolo。
6: 屏东县政府广告。

听到的是方仲斌翻唱的歌曲 T.O.O. 继续回来港都电台 98.3， 这边是港都就幸福，我是蔡琴，青菜的琴。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位 Ivy 上来留言哦，他在跟我们分享他的近况。他说最近有点健康亮红灯，长期工作忘记吃饭，然后以前的体重46瘦到现在剩下39，还有法令纹，然后爸妈也说一定要多吃饭。真的，如果你在长期工作没有食欲的话，要照顾健康的情况下呢，你可以选择用少量多餐啊，或是用喝的。你可以喝，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高蛋白质的饮品嘛，比如说高蛋白牛奶或者是厚豆奶之类的。真的是 Ivy 要记得吃饭哦，还有跟所有辛苦工作的人都叮咛一下，不管是你正在瘦身，或者是你正在很就是压力很大没食欲的情况下，营养还是都需要补充的，尤其是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所以蛋白质一定要补充。不管怎么样，就是喝杯牛奶也好呀，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哟。

0: 打破校园围墙，听见创意爆炸，梦想超展开，我的未来练习曲。
1: 大家好，我是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系毕展的总招黄怡珍。
2: 我是副招张凯婷。我们这届的毕展名称叫做回。
1: 回的主视觉呈现是以蓝色为基色的水波回旋涟漪，象征我们所学习的语言和文化是流动、转化、持续向外扩散的智慧结晶。
2: 这次也特别到文藻旁的爱河上游录制水声，想表示我们的作品像水一样逐渐延伸到博二的青春设计节。
1: 来到我们的展览，可以看到以阳光下为主题，关注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市井景象。我们透过镜头捕捉自然风景、文化习俗等场景，搭配文字深度诠释，运用视觉和语言的双重叙事，立体化我们所记录的一切。
2: 另外还有利用热门电影《月老》里的民俗文化当教材，先设定好教学目标，再设计出结合影音感官的新型中文课。精彩的内容欢迎亲自来体会。
1: 高雄青春设计节在博二艺术特区大勇 P3 仓库，5月14到5月17，早上10点至下午6点。也非常欢迎大家搜寻文藻应用华语文系回来关注我们的资讯。
3: 青春不谢幕，让梦想先发生。好事联播网祝福每位毕业生鹏程万里，梦想起飞。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毕业季单元。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好好的吃饭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呢？像 Ivy 就说他是因为长期工作到忘记吃饭嘛，那就是说你的身体支持了你可以为正常的维持你的日常生活，然后支持你去工作来守护你的家人跟荷包，这是你的身体支持你的，那你就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呀，你要给他足够的营养让他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这样你才可以继续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包含这些在毕业季工作就是很努力制作毕制的这些同学们，真的也是大家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刚刚在单元里面有提到我们的文藻应华系，他们有用就是电影月老里面的一些民俗文化的教材来做成教材嘛。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威利安的歌曲《如果可以》，也是他为电影月老所唱的主题曲。

0: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1: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运收、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0: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1: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0: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2: YouTube 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啊、平板、电脑拢会用的。申报完成了后，附件阁会当直接上传，快速阁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甲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拢有提悬，负担减轻真济。网络报税真便利，大型措施尚有感觉。消费发票欠分端，债务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0: Fresh 音乐吧，
6: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

芹芹菜的芹。那继续来到了这个念信的时间，互动留言板时间。这一封点播呢，这个是香玄乌咪的来信，他想要点播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给勾追的凡凡，想要说当上天将另一半送到面前时，你会明了只要选择不放弃就可以安心的走下去，因为能够让你选择在上天许下承诺的一辈子就够了，重点是我想你了。一起来听这首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也跟好事联播网 APP 里面聊天室里面的大家问声午安咯。指引上来提醒说要记得去登记终身学习哦，不是指引，是大伯给登记那个终身学习票券。诶，是吗？是指引刚刚是留言滑来滑去都忘记谁是谁留的，反正呢把这个提醒也再一次的就是在空中来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登记的可以赶快去登记，我也还没，等一下来登记一下。好，这小时最后一首来信，这个是明通的来

信他说要给毛公主殿下，跟他说陈毛狮子来为你点歌了，愿毛公主殿下一直幸福快乐下去，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哦，我一直都在。听到的歌曲是李圣杰的歌《不顾一切的爱》，下个小时继续回来港都就幸福。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4: Man 啊，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3: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4: 没卖呢，
3: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5: 母亲节快乐！
6: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5: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施舒雅满5000送500，
6: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5: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
7: 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6: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大家好，我是周慧。下午一点钟，午后时光，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要像过节一样，生活就会多一点点的甜蜜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3，你继续收听的是港都电台98.3，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这边是港都就幸福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蔡琴，芹菜的琴。这小时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 Meghan Trainor 他在2015年为电影《史努比》所唱的原声带《Better When I'm Dancing》。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就是看到有最近有一个新的 challenge， 它叫做 Snoopy Dance。那它其实呢，就是在一个那个 Snoopy 卡通里面的桥段哦。他们当有人在那个弹琴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在那个空间里面各自的跳着自己随性的舞步，然后网友们就是把这个桥段截取出来，然后一一的去学习每一个人在里面的舞步，这样子看起来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欢乐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们最新的那个好事风什么的 podcast， 我跟阿伟里面的，然后里面就有提到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想要当 DJ 的那个心路历程吗？然后我就在里面透露为什么我会想要当 DJ， 你们自己去听。反正呢，我就说会不会是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 DJ 是个 model 明星，然后我就想要当 DJ 这样子，因为我想要当 model 明星。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提到这个是因为今天要播的这一首新歌报道，要当 model 明星就是唱歌跳舞一定是要练。

练习的嘛，那我就是唱歌还不错，那跳舞就是要练习。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去上了一堂 MV 舞蹈流行课程，它就是它是健身房里面的课程啦，然后进去老师就会教一小段的 MV 舞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上礼拜天学的那一首，韩国女

好事联播网 Best Radio， 欢迎来到娱乐飞行船，我是今天的音乐领航员郭庭筠，掌声鼓励一下。哎，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我又发片了，这是我的第11张专辑，叫做《高尾吹狗》。哇，这张专辑很特别，《高尾吹狗》是用什么来命名的？你们知道吗？是用我的生日，因为我的生日呢是9月初5。其实当初呢就是在收歌的时候，就有收到一首歌叫做《高尾吹狗》，但是其实当下我是没有意识说，原来这个是老师为我量身打造的一首有关于我生日的歌，所以后来才发现原来有其中有这样的巧妙，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进来，也把它当成专辑的名称，象征着一种重生，然后重新诞生的开始。因为第十一章嘛，希望自己有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听到郭庭筠的成长，不一样诠释歌曲的方向。想要跟大家先来推荐第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我跟我的好朋友曾伟中暌违了6年哦，6年真的很久耶，已经好久没有合作，我们再次合作一首情歌对唱。我们之前唱的情歌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属于可能像以前有一首歌叫勇敢爱啊，就是有点比较有力量有 punch 那种感觉，那这次我们收了一首比较凄美，光这个歌词啊，然后让我们两个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情感的浓度又更加浓厚，加上 MV 的编排，它里面有冰山，然后有雪景，你就会觉得整首歌，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首歌很有意境。它现在也是台视8点档《宝岛西米露》的片头曲，送给你们这首歌，大家来听看麦，甘愿一生。

0: 春天越穿越少，唯一不想脱掉的只有好事联播网港都电台98.3。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2: 哎，等等，先别滑走
3: 啊！
2: 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3: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2: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3: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2: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3: 现在就出发！
2: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4: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信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 98.3。
2: Best Radio。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娱乐飞行船节目，我是今天的音乐领航员郭庭筠。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好多好多人都在办演唱会，其实我都好想要抓时间去看哦，但是真的有时候都挤不出时间去。像最近那个大家的回忆啊，游鸿明老师他也写了好多好听的歌。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唱歌的时候，如果要唱国语歌，我会唱老师的歌哦。而且老师其实很厉害，他不止国语歌写的厉害，然后华语歌唱的好，他自己也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台语歌，比如说那个《玻璃的金杯》，然后比如说《那西瓜回头来看你的手》，都超经典的。所以这次他那个演唱会出来，听说都是秒杀，然后北部也有办，然后南部也有办。大家都是满满的那个回忆杀哎，我不知道有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去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对，我光看到他的特别来宾张宇老师，哇，真的是以前不管是什么超级星光大道也好，或者是以前念书时期在听歌，这一些都是我爱听的歌。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特别想要介绍一下游鸿明老师，他有一首歌也非常经典，然后也非常非常多人在传唱他的歌，这首歌叫做《下沙》。

的副歌整个假音啊好纠结啊，就是老师真的非常非常会唱，而且诠释什么样的歌曲都难不倒他。然后说到游鸿明老师，就会让我想到另一位大师，因为他们也常常合作。刚刚有讲到那个《玻璃的金杯》嘛，曲是游鸿明老师写的，那词就是许常德老师写的。许常德老师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师，然后以前不认识他的时候也会觉得诶老师是还蛮严肃的，就没有想到诶老师很活泼呢，然后你跟他聊天哦，然后会跟你分析好多事情，然后他还会跟你聊星座啊婚姻观啊，他也会教我怎么维持婚姻的新鲜度。所以我觉得认识许常德老师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那他其实也有很多很棒很棒的作品，然后都非常非常多人都会唱，比如说前一阵子我还在节目中跟他合作他的作品《泪海》，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可以跟《泪海》的作词人一起合唱《泪海》，对，真的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然后所以今天想要也给大家满满的回忆，很多人可能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然后现在就来推荐这首《泪海》送给你们。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非常深情的泪海。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有没有感觉好像回到那个？我记得这首歌应该以前好像有搭配什么花系列的剧吧？对，就是觉得那个整个回忆满满都涌上心头。对，我觉得阿德老师真的很厉害，他写的歌词真的都非常的疗愈人心，然后让大家看了都会觉得哇，怎么那么有道理，那也叫高下。对，所以除了呢跟老师合唱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的，就是我居然在我的新专辑九月初五这张专辑来宾唱到了老师的歌。那这个缘分很奇妙，因为其实因为老师呢，许常德老师他每一年都会为陈英杰老师举办音乐会嘛，然后因为我每次都是第一个报名要参加，但是最后总是都会有一些原因，比如说感冒，或者是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然后无法前往，所以阿德老师就说干脆这样子啊，我写一首歌给你，这首歌可以唱给陈杰，然后唱出他的人生故事，这样子呢就是不一定要参加到他的音乐会才算参加。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荣幸，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收录了这首歌叫林星林星林星。那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温暖然后很有力量，可以给正在比如说可能最近的你没有那么顺遂，工作上或者是在任何事情上面遇到一些瓶颈，或是正在努力的你但是少了一点推动你的那一股力量，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来听听这首歌曲林星林星林星，因为它歌词真的写得很

好，人生就是没有退路，你们就是要不断的一直往前。这世界上非常多人都跟着你一起在学习，然后大家有缘分可以聚在一起，就是一种感恩福报。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带给大家的那种精神，送给你们，你们一起来听听看。林仙，林仙。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cent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湾区金湾 Star 两房省百万，三房省更多。金湾 Star 全新完工，07-610-2777，07-610-2777。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青美海味，
5: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4: 熊澎湃美味，
5: 美味，
4: 熊热情的人情味，
5: 来哦，来这这哦。
4: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做回来。
6: 玩味屏东，品味 Otolo。
4: 屏东县政府广告。
3: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好事联播网 Best Radio 在北部地区收听好事989，中部地区好事903，南部地区港都电台98.3，东部地区好事935。欢迎来到娱乐飞行船，我是今天的音乐领航员郭庭筠。对，今天是来宣传我的第11张专辑，叫做《高鬼切歌》，已经在4月16号正式的跟大家见面发行了。那这张专辑其实10首歌我都非常喜欢啊，都真的很好听。除了有我跟伟中的合唱，然后也有跟我的小师妹吴美玲的女女算是也是算情歌对唱啊，因为它也是一首很好听、很温馨的歌。然后也有在专辑当中收录一些云氏情歌，好不好？就是平常我会去帮大家唱一些你们的心声，然后让你们去 KTV 可以 K 歌的一些歌曲，然后也有一些妈妈的歌，像是我以前有唱过 Super 妈妈、旺的妈咪。那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妈妈桑吉雷》，就是希望可以把很多不同郭庭筠的声音的面向，在整张专辑完整的呈现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然后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好，那如果想要知道我的任何消息呢，都可以搜寻一下 FB 好吧，黑色旋风郭庭筠，或是 IG 搜寻黑色旋风郭庭筠，都可以找得到我哦。我的生活资讯呢，我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上面分享给你们。那其实我自己很爱唱歌，那我一定也有喜欢的歌手，对吧？我自己就很喜欢阿妹，我觉得她的歌就是也是他也是动静皆宜，而且我以前小时候还有去参加他的歌唱比赛，还得到我记得是全国第2名，所以我是从小就爱比赛，然后爱唱歌，都有一个学习的目标。

高。那像May姐她就是真的很强，国语歌、台语歌、慢歌、快歌，甚至西洋类的，然后或者是东洋歌曲都唱得非常好。那我非常喜欢他有一首歌曲，因为他其实慢慢的每个阶段啊，像张惠妹嘛，然后再来就阿密特，然后后来他还有唱了一首歌叫做《跳进来》，我觉得跟他以前的风格超不一样的。然后因为这是那个葛仲珊帮他写的，然后我又特别喜欢这种比较嘻哈跳跃感的歌，所以我今天想要

我觉得梅姐在我心目中她就是铁肺歌后。其实说到铁肺歌后，还有另外一位也不能不提到她，她也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她的歌近几年是超夯，不要说近几年，应该说她已经有超级多大家都已经朗朗上口的歌曲，但最近因为一部电影让她的这首歌曲应该是走在街上大家几乎都会唱，是我们的阿令，因为阳光女子合唱团她的这首歌《幸福在歌唱》，你不觉得听这首歌就是有一种你会静下心来，然后慢慢的去感受到他的歌词，他的词意。我自己听到这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眼前有一道光，好像在指引着我要去正确的方向。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听歌会疗愈人心，然后可能当你遇到现阶段可能没有那么的开心，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如意的时候，当你有一首歌诶播出来，然后会让你感受到那一道光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好温暖哦。我当初在看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时候啊，她的那个剧情又搭配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进去看电影的人十个应该基本上应该九个十个都有哭吧。我一开始也是想说啊，我一定不会哭的啦，很多人不是都说不会哭啦，因为我是自己觉得我好像哭点很高，就没有想到不行欸，真的。而且我有先事先想说怕彭正哭，所以我就有多带一包大包的卫生纸，就我自己进去也哭得稀里哗啦，但是重点是我还不敢打开来用，我就想说我在哭，然后很怕我自己那个开那个卫生纸好像被别人看到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就没有想到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就是被这部电影然后被这首歌有所感动。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感动一下，回忆一下这部电影的算是主题曲之一，幸福在歌唱。

除了阿令姐啊，我还有另外一位我也好喜欢，而且曾经也在节目上跟这位歌手合作过，他也是铁肺等级的，而且他有一首歌有没有大家一定都会唱，对的人，你们知道是谁了吗？就是我们的戴爱玲。哇，他的歌也是很多脍炙人口，比如说爱了就知道，可惜你不在，这些都是比赛必唱的歌。那尤其他们这一次啊，就是2025跨2026的这一个台东跨年，大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们在台上的那个妙语如珠超级可爱的，就是可以一秒又让大家再次对他们圈粉，不管他们在台上他们的对话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表演也好，你就会觉得天哪，那一场跨年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值回票价一场大型演唱会。对，所以今天也想要推荐除了他的歌曲呢，除了我刚刚讲的爱了就知道啊，可惜你不在，或是什么什么千年之恋也好，或者是他一些什么空港，我觉得他一首歌曲虽然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但是这首歌也是非常有 power， 但是他的节奏感也非常好听，送给大家。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路况报告，路下咧塌车，你的心肝头嘛塌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3: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落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4: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

0: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1: 继续回到好事联播网娱乐飞行船节目，我是今天的音乐领航员郭庭云。我要来推荐一首我新专辑里面的云氏情歌，那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去 KTV 一起来 K 歌起来，因为它是一首我觉得算是很好学的歌，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很像一阵风，因为它的副歌其实就是你会感觉很流畅，然后唱起来你就会觉得K 歌的时候啊，有时候有一个重点，你在 K 歌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很顺，然后把这首歌唱得很完整，你就觉得很过瘾。那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属于这样类型的歌。那我会觉得有时候在情感当中不一定就是要很执着，好像没办法去放手。有时候你如果真的遇到不对的人，你真的就是让他随风吧，让他自然，顺其自然，一切都会可以更好。有一派的女生，她是属于比较有个性的，然后她就会觉得啊，我没有你不行。但是有一派的女生呢，她又会觉得比较卑微，就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可能我好像没有资格爱你啊，或者是我可能配不起你啊。我觉得感情当中很多面向啊，然后就是当然都是鼓励大家可以往正面的地方去走，最重要的是慢慢看慢慢看，遇到对的人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也是想要分享我的歌给你们听，管你们现在什么状态好不好，开心的不开心的也好，有时候去 KTV 唱唱歌也是很棒的事情，一起来 K 歌好不好。这首歌叫做《阮爱你袂去》。

0: 何听哎，是不是很好学呢？
1: 对，用力的学起来，因为我的第十一张专辑9月初5已经在4月16号已经发行了哦，里面的歌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听。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去听一下好不好，然后赶快用力的学起来，然后不管是情歌对唱也好，或者是跟美玲的女女合唱也好，还有我自己的创作国语歌曲，我好久没有收录国语歌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就是除了唱起来，然后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听郭婷宇的新专辑高尾切勾。最后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轻快的歌曲，叫做《表白》。那也请大家继续锁定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1: 是什么？
0: 我在港务电台上广告喽。
1: 哈，很重要吗？
0: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2: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0739299839。
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5: Man 啦，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4: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5: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4: 没卖呢，
5: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6: 你对未来迷惘吗？想要厘清你的职涯方向吗？那就来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为你提供全方位导航，从职涯探索、产业认识到职能累积，为你注入职涯动力，陪你稳定续航。所有活动都是免费，欢迎15至29岁青年快上 YS 官网或拨07-231-3232报名。职涯大小事就找 YS， 让梦想勇敢起飞。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同通。

0: 低基金就选享时尚低基金，健康事业蒸蒸日上。我是蓝心湄，现在是下午3点咯，来包低基金一起冲刺工作吧。
1: 平日生活很单调，只有闹钟发动电话叫，是你这周过得太低调，
2: 太低调，
1: 调配专属痛调，烦恼全忘掉。每周六下午3点到6点，港都 Melody， 除了音乐其他都

时间来到下午的3:05，这也是陪您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恒静。节目时段是在每个星期六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6点，3个小时时间在空中陪伴你一起听好音乐，提供给你好资讯啦。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哦，是我们的谢霆锋、游鸿明、黄中原还有黄大炜所合唱的《我们这里还有鱼》。2026年5月2号的今天，来到了劳动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大家有没有计划又去哪里玩呢？也都欢迎上到海事联播网的 APP 来跟我分享一下啦。不过今天你知道什么节日吗？想必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哦，第一次知道。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世

今天正式登场了。那今年呢、是以大尾酱魂作为主题啊，把东港的三宝，有包括像是黑尾鱼啦、樱花虾啦、鱿鱼记吼，化身成为三大职人角色，诉说啊从大海到餐桌的职人精神，感觉很有趣吼。那今天的活动呢，是我们的海洋音乐会哦。那卡司有包含像是孙淑媚啊、草屯金娜啊、周汤好啊，会一起来热力开唱，揭开序幕哦。那今天的地点就在屏东的东港啦，在这个世界尾鱼日啊，来参加这个呢尾鱼的这个活动，感觉蛮应景蛮有趣的齁。连续假期第二天，如果还没有什么安排计划，不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屏东东港来参加这个大尾降魂的活动咯，提供给大家啦。要欣赏到这首呢是侯湘婷翻唱的，在1999年的作品《我是一只鱼》。

0: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1: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吃电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垢，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我是洪静，待会歌曲过后有这个礼拜的健康 ID 的单元，我们家快乐主理人碧莲姐啊，就邀请到了专家要来告诉你啊，我们的长辈日常保健啊，像是可以提升免疫力，预防肌少症，那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听歌，待会就来告诉你咯。要听到的是伍佰老师的牵挂。
1: 是

0: 我八十岁，
1: 我五十岁，
2: 我六岁。
3: 不管你几岁，这款的你都用得到，健康爱得。
4: 我是快乐。

0: 主理人碧莲，年轻的时候啊，忙着打拼，等到退休后，你的体力、肌力跟得上吗？抵抗感染风险，还有慢性疾病的免疫力足够吗？今天邀请到李明山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从日常保养提升免疫力，预防肌少症。Hello， 李医师好。
1: 大家好。
0: 身边要有很多长辈，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营养的食物吃不了，看他们越来越瘦，也越来越走不动，还容易跌倒骨折，真的让人好担心哦。
1: 哎，没错，长辈们身体只要一差，生活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吃不好也不能出去走一走，心情就会变得超级忧郁的。所以在日常保健上面，要推荐长辈可以补充有身份证的低基金。
0: 哎，什么是有身份证的低基金呢？
1: 有身份证的低基金就是有拿到完整的产销履历，符合目前食安最高标准，在生产、加工、包装、销售、流通都可以追溯，然后符合标准，安心有保障。之前上新梅姐的节目的时候，她就有说蓝妈妈也是每天都在喝有身份证的低基金。蓝妈妈都80几岁了，精神很好，脚力也很好，还可以跟新梅姐一起到处出国玩，到处走，而且拍照起来她的气色都非常的红润。
0: 我到老也要健康快乐到老，有身份证的低基金从现在就赶快喝起来，让你有活力好气色。谢谢李医师分享。
1: 谢谢大家。
2: 以上就这个礼拜的健康一个单元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长辈日常的保健提升免疫力啊，预防肌少症该怎么做呢？就是多多补充我们的低基金啦，赶快给它订购起来了，提供给大家啦。要欣赏的这首是二姐江蕙的《伤心酒店》。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自作多情》，彭振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几句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振《自作多情》。

0: 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2: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3: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4: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3: 对，这最重要。
4: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3: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0: 拜拜。
1: 阿雅刘汉雅的歌声，世界无限大，继续回来陪你一起听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 98.3 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恒静。港都电台 Podcast 节目好事风什么，每周三晚上8点都会上架最新的一集节目。五一劳动节就在昨天啦，先跟我们所有的乐港编译娃说声辛苦你了，谢谢你啦。你是不是呢已经放假放到第二天了？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群人啊，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可能还在上班，甚至更忙碌呢，那就是电台 DJ 以及我们的新闻主播，没有错，我都不能放连假。你以为 DJ 的工作就只是播播歌聊聊天很轻松嘛？但其实我们背后啊要排歌查资料想内容，随时还要注意直播的状况，甚至连电脑宕机的瞬间，心跳会直接上演重低音，比音乐还要更蹦蹦蹦，还有不管晴天阴天雨天台风天，电台 DJ 跟新闻主播都不能缺席的，就是要提供给大家最新最及时的资讯以及最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知道这期我们家 DJ 阿伟跟蔡琴聊了什么电台 DJ 的工作内幕吗？还有啊，加码播出蔡琴的黑历史音档哦。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赶快上到八宝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好事风什么，风是凤凰风，就可以来收听到啦。接下来这首歌写出我们的心声，齐秦的《怀念的不饮完》。

0: 高雄春天艺术节，
1: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集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正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呆鸡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五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3: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2: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4: 好累哦，搬家真麻烦。哎，这瓶是谁买的红酒啊？
5: 这瓶好像是去年朋友送我的，反正我们又不喝，不然把它泼到网络上卖，赚点外快。
4: 不行啦，依烟酒管理法第30条规定，利用网络贩售烟酒会被罚新台币1万元至5万元罚款哎。
5: 好吧，那我们晚上来煮红酒炖牛肉，好好的大吃一顿。
4: 本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供，若有烟酒法令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7-331-4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6: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0: 跟你说哦，你不要跟别人说，你如果跟别人说，我就不要跟你说。
1: 有毒小话传来传去变了调，在 Melody 口径一致，半拍都不慢。
2: 欣赏到歌曲是巫启贤在1996年非常经典的歌曲《思念谁》。继续回来，好音好资讯陪伴你的，在港都电台98.3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洪静，又来到我们半拍都不慢的点播传情时间啦。刚刚这首歌曲要来送给我们的雅致以及我们的雷音一起来收听哦。他没有写歌，他说让洪静来安排，那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两位啦。他说：“洪静你好啊，我是雅致，好一阵子没有上来了。那这次呢有空啊，也是。”是因为他抱病痛哦，那休养才有空闲上来的。那想要告诉雷英啊，信收到了，放心啊，一切安好。那工作家人摆第一的，不要挂念哦，再找时间去看看你们啦。我们的雅致啊，也早日康复哦。接下来是我们忠实听众朋友，是我们的博渊啊，想要点播的是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小千的家人啊，念宝的家人还有东东的家人一起来收听咯。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的点播歌曲，是我们的红阿弟跟刘阿慧所要来共同点播的，是李宇春的《是你》。这首歌要来送给我们的小梅姐姐啊，祝福她4月27号生日快乐，也就是前几天而已。那阿弟呢，也要谢谢这阵子啊陪伴在身边的所有朋友们啦。同时要先把时间交给整点新闻主播，下个小时继续回来港都 Melody 咯。漫长的

0: 妮，你看我们家床垫好舒服哦。
1: 因为我们选择德馨床垫呢。
0: 为什么要选德馨床垫呢？
2: 因为德馨床垫是台湾制造，自产自销，价格公道，服务周到，品质有保障啊。德馨床垫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3: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4: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3: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4: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3: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4: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3: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4: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下午4点钟。人生里有些人活得像替身，来了又去，但真的重要的人其实不太多。你脑子里浮现的那个名字是谁呢？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洪静主持的《港都 Melody》，我是张玉燕。
2: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3: 害死女警的女大生，她时隔了5天之后，在父母陪同之下到灵堂上香，而且首度的道歉。但是受害的家属崩溃，而且不满她根本没有诚意。再来换到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高雄一处三合院陷入到火海，并且传出有爆炸声响，而警消到场抢救之后，发现一名独居的长辈已经葬身火窟了，而且房间内还有开启的瓦斯桶。这是一个私人的停车场，收费非常的便宜哦，半小时只要10块钱，异常的低廉，所以吸引了驾驶停车之后，但是他们回来却发现这个出入口怎么被挡下来，害他的爱车根本就出不来。那么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一座非法经营的停车场。川普

0: 已经通知了美国国会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了，并强调说伊朗的军事能力已经被美国呢大幅的摧毁。他目前呢在佛州一场活动当中的最新谈话，他提到说伊朗呢已经被正在摧毁之外，这个已经没有了海军、空军，没有领导层，军队也没有战斗力了。但是现在却有人在说，哎，美国呢并没有因此而获胜。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就是一种叛国的行为。他还提到说，等到伊朗的行动呢结束之后，可能会顺便的来处理古巴，就是航空母舰返航的时候可能会顺便去古巴外海。他说呢，可能会派这个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停靠在古巴离岸约90公尺的地方。他认为呢，因此呢古巴人就会看到之后呢就会立刻的来向美国投降。那么其实目前美国已经进行一些对古巴的制裁，这包含呢就是呢签署了行政命令，扩大对于古巴政府的全面制裁，要逼古巴赶快就范。就是呢，可能在解决伊朗之后，川普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就会是古巴了。一名40岁的女性，她每天都喝的是这个新鲜的蔬果汁，但反而因此罹患了癌症。因为这样的其实现榨的这种果汁呢，它其实缺乏了所谓的纤维的东西，因此形成是个糖分的炸弹。好，主要就是遇到纤维之后呢，果糖会让人体快速的吸收，造成这个血糖的飙升，所以导致热量过多之后形成了脂肪肝，容易造成慢性发炎，并且助长了癌细胞。酒精跟红酒，医生说到呢，其实并没有相关的安全剂量，也就是说呢，最好是滴酒不沾，才能够有效的防治口腔癌跟乳癌的风险。所以说你防治癌症的话，从日常的饮水要建立良好习惯来做起。鳗鱼销售的量呢减少之后，是转成为内销。那么今天渔业署就办活动，邀请千人免费的吃鳗鱼，吸引到民众排队，并且还展示了异国料理做法的鳗鱼料理。我们再看到是这名阿北，他骑着电动辅助车却误吹了油门，冲进了烘焙店之后，车子撞到整个展示架，瞬间就变成跳狗链，也吓坏了店员跟现场的民众。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这也是陪您一起听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洪静，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了。刚刚新闻过后听到的歌曲是莫文蔚在2000年的经典作品《寂寞的恋人》啊，接下来要来听新歌喽。Best 新歌报道。这小时新歌报道呢，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的仔仔周渝民啦。他在月初的时候发行了全新的单曲哦，叫做《谁给我的勇气》。这是一首为了独处者来打造的疗愈歌曲，探讨现代关系当中平庸而写实的纠结，以及内心独处时的宁静哦。那很特别的是，他的 MV 啊还特别前往了意大利的阿马菲海岸来取景，哎，算是呢非常有心的一首歌哦。新歌报道，大家来欣赏啦！这首是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

0: 说好话。
1: 唱片封面设计师萧青阳说，任何细节只要用心学习，都会储存未来的能量。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滴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滴基金。
3: 母亲节来意大最刚好，
4: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3: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5: 来意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滴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滴基金。
6: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7: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港都电台98.3，我是李芷婷，那是。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鸿运好资讯陪伴你的，在港都电台 98.3 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鸿静。待会歌曲过后有这个礼拜东洋榜，就要提供给您最新最流行的东洋歌曲资讯。刚刚上个窗口呢，听到的歌曲啊，是仔仔前往意大利来取景嘛，接下来这首呢是去布拉格取景哦。要欣赏到的是九令蔡依林为了星宇航空布拉格开航所献身的主题曲《布拉格广场》。

韩国男团 Coatis 的 Red Red 作为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的先行曲一推出之后啊，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歌曲走的是实验感强烈的嘻哈电音风，大量的电子声与 Auto Tune， 听起来前卫又有爆发力。歌词用红色与绿色作为对比，传达不随波逐流、坚持自我的风格态度。虽然评价很两极，但是也让人成功记住他们的特色。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东洋榜，提供给您最新最流行的东洋歌曲资讯。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更新最新的一集哦，热爱东洋音乐的你就千万不能错过啦。好歌不间断，要来欣赏到啊，这首是吴克群还有 Cindy 王心凌在2008年一起合作的作品《那那》。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1: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0: 对，这最重要。
1: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0: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2: 路况报告，路会在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3: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4: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林振的歌声，人工智慧，继续回来陪您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 98.3 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恒静。你有想过 AI 也能成为你音乐创作的伙伴吗？现在 AI 浪潮啊席卷全球，港都电台特别推出了南台湾首创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陪陪你的歌曲创作大赛啦。我们相信啊，当这个科技降低了门槛创

创意就是你最强大的核心，这不只是一场比赛哦，更是港都电台要陪着你一起迈向与 AI 协作的进化旅程啦。只要你是音乐的爱好者，不限年龄，不分国籍哦，欢迎利用人类和 AI 协作的作品来挑战。征件只到5月10号为止哦，前三名不只有奖金，还有机会获得电台专访以及音乐创作的作品啊，可以在空中来播出的机会哦。赶快上到港都98.3的脸书粉丝团或是官方网站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报名资讯哦。

0: 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低端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我是每天为人吹剪好看发型的发型师，面对秃发的自己，让我无法再拥有自信。感谢生命中遇见明景诊所，让我用自然生发的方式去努力，去实践生发愿望，找回自信，快乐的自己。
2: 3127000，3127000，
3: 记得带健保卡哦。
4: 实现生发愿望，
5: 明景诊所。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6: 啊，来，快快快，绿灯剩几秒而已，我们赶快走过去。
7: 阿公，这样危险，不行啦。
6: 没关系，车子会让我们啦。
7: 不是啦，阿公，这样冲过去，万一驾驶反应不及没看到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耶。我们等下一个绿灯就好啦。
6: 你说的也对啊。
7: 对呀，等一下比较安全，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呀。
8: 秒数够，安心过；秒数不够，下次再过。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9: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你如果跟别人说，我就不要跟你说。
1: 有毒小话传来传去变了调，在 Melody 口径一致，半拍都不慢。
2: 陈翔的歌声，四季与你继续回来，好运好资讯陪伴你的，在港都电台98.3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洪静，又来到我们半拍都不慢的点播传情时间啦。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素素啊，要来问候一群的好朋友，祝福他们假日愉快啦。这边要来提醒我们来信的朋友，我们现在就是不问候一大群人了，那我们可以写一些你自己的心情啊，或是想要告白的内容啊，或是想要报平安的啊，拢总会使吼，就不要问候太多人了，这样 OK 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阿玲啊，想要点播的是 Eric 周星哲的最后一堂课，那想要来送给我们的小云啊，想要跟他说呢，一个人的道路上啊，虽然很辛苦，但是精神与你同在，一起加油哟。你看这个内容就很标准，赶快欣赏这首点播歌曲啦。
3: 说真的

来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梦婷，想要点播的是小阿七的50年以后，要来送给我们的宝贝小帅，想要和他说啊，幸福就像玻璃一样，平时看不见，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就会光芒四射哦，光芒四射有点难念哦。那我们的小峰呢也要来问候我们的一群好朋友啦，想要跟他们说呢要加油啊，我们一起彼此加油，好想你们呢，赶快欣赏这首点播歌曲，那待会进段广告，下个小时继续回来港都 Melody 咯。

0: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é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colé。
1: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2: 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3: 是什么？
2: 我在广播电台上广告喽。
3: 哈，很重要吗？
2: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3: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0739299839。

0: 嗨，大家好，我是周慧。下午五点钟工作累了吗？这个时候正好适合找一家店坐下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咖啡季节，让心慢下来哦。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洪静主持的港都 Melody， 我是金钟歌手杨烈。

时间来到傍晚的5:03，继续回来陪你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洪静，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了。刚刚欣赏到的作品呢是 FIR 的 Beautiful Life。来到了这个五月呢，要干嘛？就是要报税嘛。有些人的 life 啊，可能就觉得不 beautiful 咯。那最近呢，你有线上来申报税务了吗？其实我们今年啊，有利民在升级哦，申报零距离有两个新增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网页无障碍专用版哦，那报税系统呢同步支援啊电脑以及手机。那我们的视障朋友啊，或是呢眼睛看得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的好，就可以搭配这个报读软体，可以清楚了解资料的内容，达成了自行线上申报的目标。第二个呢，就是逾期缴费啊，可以来线上缴纳哦。如果是这个国税案件来逾期了，在这个缴纳期间届满开始的30天之内啊，一个月之内呢，是可以开放线上来缴纳的。不过这是有限制的哦，限制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存的这个存款账户才是可以的哈。所以大家最近还没有报税的，赶快上去报税一下，尽一下国民应尽的义务了，提供给大家咯。要欣赏到这首是 Masca 还有小 S 所合唱的早晨瑜伽。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喂，敲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4: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3: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4: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5: 最爱的人为你牺牲，为你忙，伤心酒，新历8月15日，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年代售票，南星娱乐。
6: 大家好，我是大渊。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好运好资讯陪伴你的，在港都电台 98.3 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洪静。待会歌曲过后有这个礼拜的十二星座运势单元，就要提供给您做参考了。先欣赏到这位呢，是本周的深色星李翊君的沙漠寂寞。

0: 不用幸运星，让你变无敌。十二星座每周运势大解析。
1: 4月26号到5月2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2: 鸿运当头的星座，双子座、射手座的朋友，最近运势明显好转，把握每一次机会，只要维持正向与行动力，就离成功不远喽。天秤座的朋友，人际关系逐渐回暖，过去的误会有机会解开，也让你重新找回自信与热情。
1: 好事临门的星座，处女座、天蝎座的朋友，记得要守住初衷，接下来会出现新的合作机会和舞台，让你有发挥空间。摩羯座的朋友，不管是工作、课业或是感情，都有机会迎来甜美成果，记得多肯定自己，你真的做得很好。
2: 低空飞过的星座，巨蟹座、金牛座的朋友，最近做决定之前，建议多思考一下，别着急行动，多观察情势，会对你更有帮助哦。双鱼座的朋友，外在干扰比较多一点点，容易分心，记得把注意力拉回自己，稳住步调才是关键。
1: 再接再厉的星座，狮子座、牡羊座的朋友，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虽然成果还没出现，请你再坚持一下，转机就在不远处咯。水瓶座的朋友，这礼拜考验你的耐心和沟通能力，建议你在团队中多听听他人的意见，会更容易获得支持。
2: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震岳、李翊君，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以上就这个礼拜的十二星座运势单元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啦，不管你是鸿运当头啊，还是再接再厉，都希望你每天可以开开心心幸福的过每一天哦。如果你是本周的深受星，鸿静先在这边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那刚刚呢有听到啊，这个礼拜的深受星除了有李翊君之外，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张震岳啦，祝福两位生日快乐，要欣赏到他的作品爱我别走。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18到55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资金补助，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想要了解申请办法，请上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网站查询最新消息。

0: 你知道什么题目最时尚吗？
1: 题目还有时尚的哦？
0: 有啊，是非选题
1: 啊，
0: 因为是fashion题。

0: 晴天、阴天
1: 还是雨天？今天是什么天？
2: 今天什么天啊？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哦，不过呢水汽有增多，环境转为东南风，各地都是多云，高温闷热的天气。那在迎风面的花莲、台东啊，还有恒春半岛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在大台北啊、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开始另外一道的风面就会来接近哦，各地呢感受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啊，同样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雷阵雨哦。不过西南风带来水汽啊，中南部地区偶尔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啦。所以大家如果明天还要外出游玩啊，或是工作的话，这个雨天备案或是雨具带着是比较安心的。以上就是今天跟明天的气象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喽。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大家好，我是林依晨。老陶啊老陶，桃花源到底在哪里啊？3月27号起，暗恋桃花源将在全台热闹登场，笑着笑着就哭，闹着闹着就懂了。快来剧场找我们，购票请洽 OpenTix。
2: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跟你说哦，你不要跟别人说，你如果跟别人说，我就不要跟你说。
1: 有毒小话传来传去变了调，在 Melody 口径一致，半拍都不慢。
2: 刚欣赏到作品是韩红在2016年的作品《美丽新世界》。继续回来，好运好资讯陪伴你的，在港都电台98.3港都 Melody 节目现场，我是洪静，又来到我们半拍都不慢的点播传情时间了。刚刚欣赏到作品是我们听众朋友消面所要点播的，他也是要来问候一群的好朋友哈。那我们好朋友有认识消面的，就赶快对号入座喽。再祝福洪静收听长虹，感谢。接下来是我们听众朋友慧啊，他本来想要唱点播的是东来东往唱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但是我们歌库没有这首后就帮你安排编歌曲是梦醒时分，他同样呢也是要来问候我们的一群好朋友啦。他说呢天气热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赶快欣赏这首点播歌曲。

接下来是节目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桃园耶，桃园收听得到我的节目哦，那我应该是 international 的哦。阿周呢是桃园的阿杰啊，想要点播的是他本来写柿子的勇气，那你应该是写错了，应该是棉子哦，想要邀请他的一群好朋友一起来收听，愿我们的众佳丽们啊平安顺心喜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哦。那最近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哦，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没有问题，待会帮你做安排咯。同时也要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加入收听以及陪伴了，待会就要把时间交给整点新闻主播还有港都周末夜的 DJ Dora， 继续用好用好资讯来陪伴大家啦。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连续假期，大家好好的把握啦。我是洪静，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六下的三点到晚上六点，港都 Melody 空中再会喽。

0: 母亲节来一大最刚好，
1: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0: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2: 来一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3: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
4: 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5: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0: 嗨，我是周慧，晚上六点钟结束一整天的工作了吧？祝福你拥有想要的美好生活，辛苦咯，今天晚上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吧。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共寮龙洞攀岩场有一名女子坠落十米深的悬崖，那么当时她受伤命危，伤患的身份也曝光了。44岁的蔡姓女子一度失去生命迹象。那么稍早，空勤总队已经派遣直升机，要利用吊挂的方式将伤患送医抢救。惊魂状况出现在台中，路面出现了漏油油渍，起火燃烧。那么后来才知道，起因是一名男子违法喝酒开车，当时撞上了双载机车，他没有停下来，反而把对方的机车推行800公尺，沿路漏油。这名龙姓嫌犯为什么会先撞上双载父子档骑士？那么后来追他的那位目击者居然被警方扭送法办，原来他不该违法喷人辣椒水。母亲节前夕，这家人遭逢天人永隔的悲剧，重大车祸要高雄。这名工程师他疑似疲劳驾驶，结果开车猛撞行人跟机车，害死了两条人命。现在幸存的妇人没了母亲跟丈夫，重伤送医。那么事件当中重伤的刘姓妇人现在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根据了解，未来她还得独立抚养有两个年幼的子女。当时呢，这一家三口是从中部来到高雄看减重门诊，没有想到会在路边遇上悲剧。艺人范江燕峰今天出现在台中，那么先前大家知道的是，他已经结束和果果以及王子的官司诉讼，成功让对方认赔100万了。但是现在大家讨论到的是他身份证上的配偶栏，交给记者江柏君。
3: 艺人王子秋生意跟果果爆出外遇风波，遭范江燕峰提告求偿100万元，30号判决书出炉。而范江燕峰在2号的时候出席了天后版妹的产品母亲节活动，透露前阵子因为肠胃炎的影响，体重略略下降，最瘦的时候大概65公斤，之前最高到74公斤左右，现在大约是70公斤。他表示目前状态已经逐渐恢复，心情上则是紧张还好，反而很开心能够见到粉丝。而面对外界关注判决的结果，他坦言这只是小小的阶段，并没有因此完全放松。他也透露目前跟果果维持配偶的关系，身份证后面还是原本的模样，相关程序尚未完成。被问到王子跟果果是否有私下道歉，他则回应就是

0: 大家看到的那样，对，也不用多做解释了。
1: 军购预算框列金额没有共识，所以现在国民党决定预计在五月就要来开党团大会来讨论，时间在五月五号，也来看看侯友宜被民进党立委大赞是国民党里头的理性派。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要拼连任的话，先看看他如何有效的解决鼠患。最近老鼠出没密集发现点除了是在摊贩区公园，现在就跑进了民宅，所以有些网友讽刺现在台北市出现了安鼠之乱。网络上还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哦，就是怎么会有人在传这个假消息，总统府已经正式的驳斥说这是恶意造谣。那么造谣的内容当中提到了总统夫人在美国花了1亿元去买豪宅，这消息是假的。
2: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劳动节用这首歌来打头阵 MP 魔幻力量的 Get Out， 欢迎你收听港务电台 98.3 港都周末夜节目，我是 Dora。 了港朋友，大家平常辛苦了，那今年呢，其实在说法上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要进呢，我们就是关于职场霸凌的部分。在职安法呢已经正式通过关于职场霸凌的修正案了，预计呢从7月1号就会开始正式的实施哦。那这个职场霸凌啊，以前是一个道德问题、人品问题嘛，现在正式成为一个法律问

就不用多解释了吧，应该大家从这个听起来就大概知道他的意思。还有呢，社交排斥，比方说把这个人发配到边疆，不让他参与各项重要的会议啊、事务等等的，也算是其中一种哦。再来还有职务干预，就是你他在工作的时候，你特别的去刁难他，不让他好好工作，甚至是有这个权力滥用的状态哦。比方说分配他不合理的工作内容啊，或者是跟他的能力明显不符合的工作等等的，还有这个刻意的去散布谣言，这些统统都算哦。所以现在很多的公司呢，人资或者是职安，其实啊也都非常注重这个部分哦。那如果大老板们没有尽到这个防治义务，最高可以罚到450万元哦。所以在这个新的法律正式实施之前，也借着劳动节的机会好好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重视这样子的问题哟。那如果说你平常工作上面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也都可以在今天的留言板跟大家一起分享聊聊天咯。那今晚的歌单中间就会穿插一些跟劳动节相关的好歌哦，也当作彩蛋让大家来好好找找看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适合 Party All Night， 阿芙罗火山

0: 如果妈妈是一个职业，应该是全天下最辛苦也最伟大的工作了。趁着母亲节，好好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吧。我是林心怡，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永远幸福健康，母亲节快乐。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
2: 给妈妈最好的
3: 新贝基金
2: 7-11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4: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5: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6: 大家好，我是彭振。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孙燕姿非常可爱的歌曲 Honey Honey。 再来这首歌曲，它在讲的是空窗期倦怠期的一个状态哦。那它里面就在说，它在感情当中的空窗期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它已经准备好要主动出击，好好来认识一下新的人，用这样子的心情呢写下来这首歌曲。这是 Kacey Musgrave 的歌曲 Dry Spell。

不管是感情还是工作，你总是要为自己好好冲一波的、再来，这首歌曲也非常写实啦，在用跟小朋友说话的方式哦，来解释大人复杂的职场关系。汪福的好歌《小职员日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2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2: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他的声音辨识度真的非常高，梁静茹属于了刚兵役的劳动节呢，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放松一下，还是在工作努力怕拼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那在这个连假呢，小琉球人潮大爆满，据统计呢，有大概 1.5 万的人来登岛哦。那也因为这个人潮爆多啊，所以这个民宿一房难求哦。如果你没有预定就要去的话呢，你就要先再三思考一下啦。那其实往年呢，小琉球的人潮涌入很多的时间哦，通常会在前几个月就开始啦。那今年呢，是从五一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现象。那因为有很多人去嘛，大家就想说哦，那这个陆地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游客，但是没有想到啊，海边呢也是人满为患哦。因为现在这个 SUP 跟独木舟非常的盛行嘛，所以呢人潮一多，除了陆地上大客满之外啊，这个海边也是超级多人的、哦、那有一些人呢，因为可能太过多人了，所以在这个海面上啊，还有这个独木舟不小心擦撞的过程哦，希望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啦。那因为有一些是这个渡轮要通过的这个通道嘛，然后如果旁边有人在从事水上活动的话呢，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大家都要注意这个船只的进出，而且要遵守当地的这个引导规则哦。那小琉球呢也是很早就开始有加班船哦。如果你现在一样想要去小琉球好好放风一下的话呢，记得都要趁早来预约，然后一定要好好的先做一下功课哦，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当地的指示啦。那连假期间你有去哪边玩，也可以到留言板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咯。前几天我有发限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是我去这个高雄新的动物园玩，那里面真的是蛮有趣的，所以呢忍不住发了限动哦。那大家如果有去到哪边好吃好玩的，记得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那出去玩的时候啊，记得一定要搭配港都电台的好音乐啦。接下来听到的是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3: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SHE 的歌曲 Ring Ring Ring 来到了互动留言板时间啦，听听看谁在上面聊聊天呢。像 Frank 说，很多人劳动节无法放假哦，真的乐刚冰又辛苦啊，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可能没有连假哦，但是呢我们心情要像在度假一样好不好。有今天正在上班的朋友一样收听港都电台的吗？都可以来留言板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让我们知道哪边辛苦的乐冈冰友工作当中，然后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找时间多多的休息哦。我刚才还在跟朋友聊天哦，他跟我说他现在有四份工作是同时进行当中的，我还开玩笑跟他说我们电台有很多主打的保健食品，然后他说他已经买了。好啦，苦中作乐一下，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身边有朋友相挺哦，你就会觉得这日子好过一些好不好。还有王玉元说，忙完了可以来听 Dora 的节目，谢谢你。是已经回到家的状态吗？还是在路边散步之类的？我记得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们会在运动的时候搭配我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感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维持这个有质感的选择，好不好？今晚有话想说，也可以来留言板上面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啦。

有贵哥说晚上吃意面羹哦，有像那种美食部落客的心得感想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记得我吃过最好吃的意面，目前还是台南大获全胜哦。台南真的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晚上吃了什么样的美食，连假是如何度过的，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啦。先用轻快的好歌来陪伴你， New Jeans 的 How Sweet。

0: 钱到用时方恨少吗？
1: 别担心，高山当铺就在你身边，
0: 位于凤山黄埔公园旁，交通便利，
1: 专业又保密，
0: 政府立案手续简便不啰嗦，
1: 让你轻松度过难关。
0: 有资金需求吗？
1: 79551 79551，高山当铺。
2: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晚上7点钟，你人在哪里呢？是在拥挤的捷运上，还是已经到家了呢？在我看见的世界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时间来到晚上的7:04，港都电台98.3，港都周末夜节目，我是 Dora。 新歌报道，这是你熟悉又对味的周董周杰伦。那这一次呢，主打歌的这个 MV 啊，非常的昂贵哦，听说耗资了1亿元哦，创下了华语乐团的这个 MV 记录。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视觉的飨宴之外啊，听觉上面真的非常的震撼跟过瘾哦，而且你一听你就知道这就是周董的作品，非常有标志性的感觉哦。而且呢，里面真的是一个艺术跟音乐的一个流行实验啦，等一下你听歌就知道了。新歌报道，听到这一首《太阳之子》。

0: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德信家居，德信家居，服务用心，口碑第一。
2: 德信家具45年信用品牌，
3: 3000平高雄最大卖场，
2: 8000种家具展示，
3: 工厂直营，价格最便宜。
2: 德信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4: 嘿，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5: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4: 啊，真的吗？
5: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4: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5: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6: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丁世光的好歌《神探》，就在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兜兜转转的，很像神探，要找出很多的蛛丝马迹，才能够找到对的另一半。那这一位呢，他也已经公开认爱了，是 Twins 当中的阿萨蔡卓妍。那原本呢，一月份的时候有承认跟这个健身教练在热恋中，没想到在最近呢，宣布两个人结婚的喜讯了，然后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给予他们祝福与支持。他说呢，因为有这个老公专业的指导，所以他现在体态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健康，这样好像是不是也蛮一举两得的，体态也有了，幸福也有了，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在大家的祝福底下，两个人都是可以很甜蜜浪漫的啦。继续就要来听到 Twins 的歌曲《星光游乐园》。

希望大家给予满满的祝福啦。再来呢，日本的天团阿拉西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告别巡回演唱会哦，在五月底呢会来正式完结，然后呢正式的解散。但现在呢，解散前啊，这个日本媒体意外的爆料，成员大野智有新的恋情，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目前双方是没有正面的承认，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有粉丝的支持，好不好？那当初阿拉西的哪一首歌曲曾经给过你很多的力量跟勇气呢？我想这一首歌曲啊，应该在推出的时候安慰了非常多的粉丝哦。要听到这首好歌，安娜没问题。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祖国多情》，彭振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几句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振《祖国多情》。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5: Joke 静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4: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6: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亲美海味，
7: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6: 熊澎湃的美味，
7: 无意思，
6: 熊热情的人情味，
7: 哪有来得及哦。
6: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做回来，
8: 玩味屏东，品味哦托罗。
6: 屏东县政府广告。

阿琳的歌曲《爱就爱》，有时候真的很需要一些勇气跟力量，才能够大声的开口说爱，对吧？但希望你都非常的享受你的人生，那我相信满满的爱自然就会向你飞扑而来啦。再来，这个窗口安排的两首歌都是跟这个乐刚冰友有关的、哦、唱出了劳工的心声。这一首歌曲呢，也反映了这个年轻世代的工作态度啦，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写实哦。有时候我们认真努力没有错，但是呢，千万不要把自己拼过头了，好不好？希望大家还是要注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啦。吴汶芳的好歌《低头》。

尽你所能的保有你的善良跟底线，真的是修行。不管是在工作还是感情上都一样哦。但是呢，总是会有一些关卡让你明白，这都是必要的过程。不知道你还记得你的小菜鸟时期吗？那时候是怎么度过的呢？以前的小菜鸟时期啊，不管是哪一个工作都一样哦，真的是一定要有一些缴一些学费，然后呢摔过几个跟头，你才会发现自己长大。我想那段时间恐怕是很难忘吧。陈宇佩的好歌《菜鸟探戈》。

0: 六龟山城水乐园，五月二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一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地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1: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1: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这个是讨厌鬼要点歌送给安安，邓紫棋的倒流时间，希望安安都有听到啦。那留言板上面呢，一正说小时候有很多不会讲台语的大人跟他聊天，把了刚冰友说成了老公朋友，说不定老公朋友也是了刚冰友啊。台语闹过的笑话我太多了好不好，因为我台语其实呢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我其实在高雄住了很久很久了，从小到大都在高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台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在南部住了很久，这个台语还是有待加强的，上来聊聊天好不好？

Justin Bieber Intentions。 预告下个小时会有新歌报道，还要来推荐好电影啦。先来听到公主陈珊妮的好歌哦。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在描写我们这个世代哦。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呢，哇，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奇思妙想哦，在讲键盘侠的故事。可是不一定键盘侠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就没有努力过啊。我觉得这首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模式啦。战神卡尔迪亚。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好茶不怕你比较，和轩鲜奶茶有30年的煮茶经验，独家你得婚柜鲜奶茶，自己做老板，和轩鲜奶茶安心创业不用等，自备头款50000，轻松分期无负担，创业喝茶选和轩，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0955633911。

我是周慧。晚上八点钟，不管是听首歌还是喝杯茶，这种简单的快乐就是我喜欢的样子。你呢？现在的你自在吗？

来到第三个小时，港澳电台 98.3 港都周末夜节目，我是 Dora。 新歌报道，这一首歌呢非常非常抒情的路线哦，其实也是很写实，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注定就只能陪我们走过一段旅程，对吧？可是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跟另一半就天荒地老嘛，但是呢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放下跟祝福。我觉得这首歌曲也充满着这样子的意味，而且呢搭配了这个戏剧推出啊，把这首歌又变得更加的揪心了。新歌报道要来听到徐伟翔的《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港都电台酒吧。

0: 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1: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4: 五洲调酒班，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以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3: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5: 大家好，我们是
6: 理想混蛋。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甜甜的好声音，王心凌，我会好好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呢，我曾经过劳，在这个劳动节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劳过的经验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漫长哎，因为呢，过劳它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由此可证呢，你要恢复，它也不是睡一觉隔天就会好的哦，它也是慢慢恢复。所以一旦状态掉下去了，它就会好一些些，又掉下来又好一些些，它会让你觉得这个恢复的过程很漫长。长哦，所以呢，我相信有过劳过的朋友，一定都有跟我一样的心得，就是绝对不要再来第二次了。所以啊，现在跟大家说，工作的时候我们努力认真，但是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休息，好不好？这件事情呢，我也跟我周围非常多的朋友都是说这样子的想法哦。所以我觉得啊，真的经历过这个过程之后才发现，不管是主持或者是我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做业务的时候，发现都蛮多这个同事前辈有类似的经历哦，真的大家工作太努力了，好不好？所以也希望呢，在周末夜的时间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真的努力工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哦。

还有自己的歌曲《东京巴黎》。那讲到了过劳这个题目哦，以前就是什么能力都想要，谁派工作给我我都接，没有去思考合理性，也不在乎自己会不会，我就觉得只要我努力冲一波，任何事情都可以搞定。但是最后身体就会非常诚实的告诉自己，金价母汤，真的不要这样子整自己哦。所以呢，后来工作的心态就做了一些调整哦，然后会在该上班的时间努力，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好不好？而且经历过那一次之后呢，我就会发现真的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拼命三郎哦，不管是谁呢，跟他们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他们多多少少也都会有一些共鸣啦。所以我们后来呢彼此互相陪伴，然后就约定好了，再怎么样的忙，工作再怎么样压力大，都要好好出来聚一聚，彼此呢说说自己最近的遭遇，然后呢好好分享一下心情，那让自己的状态都可以再恢复一下。所以我觉得找到适合你的方法让自己的状态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哦。九零蔡依林的歌曲消极掰。

0: 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准备高丽菜。
1: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2: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0: 哇，小蝌蚪啊！
2: 全家恒宝系列。
3: 高雄春天艺术节，
4: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极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镇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6: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7: 痔疮药医找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5: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

萧亚轩的好歌《一辈子做你的女孩》。那有没有人想要做一辈子的时尚女王呢？最近这部电影非常的火红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我有去看了续集电影，真的有穿越20年的感觉哦。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呢，除了情怀之外，剧情也是非常精彩哦。不知道你看第一集的时候是几岁呢？但是我想不管任何的世代哦，来看新的续集都会很有共鸣啦。里面讲的呢，其实有一些是时尚产业面临的挑战哦，然后也有一些是职场生活、职场生态非常写实的一个描述哦。比方说呢，以前这一个大主管他跟他的部署在说话的时候都是相当不客气的，但是来到了2026年，你现在呢如果说话不够客气的话，旁边人资的主管就立刻跳出来跟你说，哦，这句不行哦， no no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写实的部分啦。那里面呢，虽然讲的是时尚圈的生态哦，但很多都是职场生活的缩影，所以在其他的产业也都是一体适用的啦。还有很爱自己的工作，甚至要到催眠自己，就是要认真投入到工作当中哦，也是很多上班族的心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这一个电影呢，只要你是正在工作的人来看，都会很有共鸣咯。然后我必须说，里面的衣服真的非常的华丽，有好几套看了都很想买这样。而且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说自己在职场生活的时候也是可以好好打扮自己的话该有多好。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呢，不管你有没有看过第一集，都很适合进到电影

院好好欣赏一下啦。那这部电影呢，也有请到这一位来做客串哦 ，Lady Gaga， 她也为了续集呢来演唱了主题曲。听到这首歌曲《Runway》。

0: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1: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生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鬼来路啊，起来喽！
4: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生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3: 生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2: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885-999，0800-885-999，赶快拨打电话0800-885-999，0800-885-999。
5: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蹦蹦蹦

陈世安的好歌，连输入法都记得你。最后一点时间，也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啦。留言板上面有生日大寿星呢，这一位是张爱慧，她说今天是她的生日，祝福生日大寿星，许的愿望通通都有实现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久没唱生日快乐歌了，久久唱一次就觉得感觉还不错。还有草泥说，妈妈前天从日本回来，终于带回了柯南跟怪盗基德的礼物卡，这个当初是看 Dora 分享的，没错，我之前去冲绳的时候有买这个礼物卡哦，没有想到现在还有在卖耶，代表这个销量一定是非常非常惊人哦，可见大家都很喜欢柯南啦。我觉得这个拿来收藏真的是蛮不错的、哦、但是我那时候有点小后悔，就是没有多带几张回来，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柯南，买的有点太少了哦。那也希望大家好吃好玩的记得也都要来跟我们分享啦。那今晚的周末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最后安排的歌曲呢也是跟这个劳斗节相关的，我觉得这

首歌非常适合拿来做劳动节的 ending， 就是美秀集团的《这些狼》，希望大家连假愉快，工作努力之余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哦。我是 Dora， 下个礼拜六见喽，拜拜。

0: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1: 德馨家具，德馨家具，服务用心，口碑第一。
2: 德馨家具45年信用品牌，
3: 3000平高雄最大卖场，
2: 8000种家具展示，
3: 工厂直营，价格最便宜。

0: 德新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1: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B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B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2: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3: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气管、预收、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2: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3: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2: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晚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晚上九点。有些想念被藏得很深，现在我才发现心底那个声音其实一直都在说着，好想好好爱你。

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最好的一天》，来到五月的时间了，所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五月天的作品。港都电台 98.3 又到了星期六的时间，欢迎收听港都哈音乐，我是你中部的好闺蜜，大家好，我是小龟。因为昨天 IG 就有人跟我说，哎，这五月啦，小龟要不要唱一首五月天的歌？我想说，最近比较少唱歌，不如就来播五月天的歌跟大家分享吧。那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就很快来到2026的五月了，就是代表说齁，是2026要来到下半年的时间咯。那希望各位每天都是最好的一天，记得要把握时间，让自己的2026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棒哦。那三个小时的节目呢，用好音乐陪伴大家，继续来听到的是吕强的作品《奔跑》。

0: 卦。
1: 美国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超过9000颗球没投进，我的生命中充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以我成功了。
2: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3: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2: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4: 来义大 Online 开心宠爱不设限。
5: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6: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2: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6: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7: 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丰香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即日起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6888，或上受丰香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8: 我是 Ginger，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哇、wow, 听到这样的曲风有没有跟着一起稍微动一下咧，非常可爱哦，是韦礼安的作品叫珍妮佛。那很多这个商演的时候啊，遇到韦礼安啊，台下的粉丝们就会举着这个珍妮佛的牌子哦。这平常啊听韦礼安唱情歌之外啊，他其实这样的中版快歌啊很有感觉，也是很有 feel 欸，不如来一张这个舞曲专辑，你觉得怎么样？许个愿望吧。港都983，我是小龟，也是很经典的一首快歌，带你来回味一下，摇摇郭书瑶的 Honey。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cent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3: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99%，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雄心的海味，
6: 哦，透露有鱼子樱花虾，
5: 熊澎湃的美味。
6: 有意思，
5: 上热情的人情味，
6: 来哦，来这坐哦。
5: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坐回来。
7: 玩味屏东，品味 Otolo。
5: 屏东县政府广告。

0: 经典好歌推荐。
1: 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1991年的经典代表作，收录在同名专辑，也是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大气又带点沧桑，歌词讲的是人生聚散无常，爱恨起落，既然来过就要活得痛快。副歌那句何不潇洒走一回一唱出来特别有力量，他浑厚又带点感情的声音，把那种看透人生却依旧洒脱的态度唱得很到位，也让这首歌成为了跨世代的经典金曲。

家非常熟悉的来自陈势安跟毕书尽合作的《势在必行》，那这个版本呢，就是原创作者佩妮戴佩妮呢，在之前发行的专辑里头呢，重新拿回来诠释哦，不一样的味道，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版本，推荐给大家。那继续要听到也是写了很多好歌的周兴哲哦，他帮阿令写了《挚友》，但如果《挚友》这首歌变成男生的版本，也就是周兴哲自己唱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来听周兴哲版本的《挚友》。

0: 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娜号玩日本，玩人有奖，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0: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1: JOKE 金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0: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1: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周末听点舞曲，就是感觉心情很好。Vivian 徐若瑄的《狠狠爱》，港都983，我是你周末的好闺蜜。大家好，我是小龟，再来送上告五人跟阿豹阿雷乐合作的《新世界》。

在收听港都电台 98.3 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下载好事联播网的 APP 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在下载 APP 的地方来搜寻好事联播网，好的事情的好事就可以找到这个 APP。 那下载下来呢，欢迎加入我们有互动聊天室，随时呢都可以留言给 DJ 们都看得到哦，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点歌跟我们互动一下哟。好咯，待会准备进广告，那广告回来持续锁定最好听的港都98.3港都哈音乐哦。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1: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2: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1: 正修科技大学，
2: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1: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低基金。
3: 哎，等等，先别滑走
4: 啊！
3: 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4: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3: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4: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3: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4: 现在就出发！
3: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晚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晚上11点，不需要掩饰，也不需要害羞，就让心跳大声的说出来，我要你的爱。

晚上十一点钟，港都电台98.3，第三个小时的港都哈音乐，我是你周末的好闺蜜，大家好，我是小龟李荣浩跟阿妹张惠妹合作的《对等关系》。接下来呢，新歌报道时间，这一位出道20周年，天哪，已经20年了，哈哈，他就是天生歌姬 Alin， 迎接了20周年呢，除了打造了全新的巡演之外呢，也打造这一首演唱会的主题曲，希望他的演唱会赶快巡回来台湾哦。新歌报道推荐给你，阿令全新的单曲就叫做绕路。

0: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3: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2: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3: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2: 龙虾吃到饱，
3: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2: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了。
3: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4: 喂，敲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5: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4: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5: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6: 我们是
7: 好乐团，
6: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哦，这是 Ella 我的宝，那也是他初为人母的时候呢发行的作品哦，也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下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啊，这属于妈妈的日子，平常要孝顺呢，那母亲节更要加倍孝顺。如果你餐厅还没订啊，礼物还没买啊，或是有点忘记的话，嗯，就是在这个桥段提醒各位啊，要有求生存的意志好吗？赶快帮妈妈准备一点 surprise 吧，或者带她去吃个大餐哦。那也祝全天下的妈咪们母亲节快乐哟。港都983，我是小龟，也是当了妈的孙燕姿，祝你开心。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自作多情》，彭振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极具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振《自作多情》。

0: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1: 爸，我要回国，要带什么？
2: 帮我带3条烟，抽不完还可以转卖。
1: 不行啦，年岁烟最多可带1条200支，酒最多1.5公升，只能自用，超量没申报会被没收，还会罚款。
2: 那带1条就好。
3: 免税烟酒不得转售，违者最高罚50万元。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醒您，咨询专线0733143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4: 肾是人体的过滤器，负责过滤各种毒素，不能大意。
5: 那该怎么照顾呢？
4: 肾益菌是由4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2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因此荣获各国专利，再再证明可以逆转肾，如今重磅出击。
5: 我要订。
4: 大就快播0800-356-789，0800-356-789，
6: 肾益菌健康搞定。

歌神曲就是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有没有跟着大合唱一下呢？那天气哦，这几天应该算蛮闷热的哦。在礼拜天的天气，告诉大家，大致上还是跟今天差不多，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只有花东跟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呢，西部的高温可以达到31到33度哦。那台东地区呢，更可能有这个焚风发生的机会，所以请大家记得出门在外哦，要防晒，那避免中暑，记得要多喝水，不要长时间的曝晒哈。那好天气呢，预计就是在礼拜天呢入夜之后就结束了，因为接着下来啊，到礼拜一的时间啊，梅雨季的首波锋面会通过台湾，所以呢，随着东北季风增强，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地区会有明显转凉哦，所以想要就留意这个最新的天气资讯哦。港都983，我是小龟，来听到也是很好听的情歌，蓝又时的《沉默句》。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515。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请下 iPhone 售票。
1: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港路983，我是你周末的好闺蜜。大家好，我是小龟，用音乐带给你好心情，就像去旅游一样哦，这心情非常愉悦。这首歌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123。

今天三个小时的港都哈音乐很快接近尾声，小龟要跟你说声晚安咯。那连假真的车多人多，要请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齁，也要多一点点耐心哦。在上班的朋友呢，小龟在空中帮你加油打气，希望你的工作一切都顺利，也希望你都有好心情，可以面对所有的挑战哦。有放假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犒赏自己。那也祝福大家连续假期愉快，所有的劳工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哦，我们努力工作才有资格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我是小龟，祝你有愉快的周末假期。那喜欢小龟欢迎在 IG 脸书搜寻我是小龟，乌龟的龟就找得到我了，可以跟我 say hi say hello 哦。下礼拜继续节目见咯，大家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1: I'm really nervous driving for the first time.
2: It's okay, we will take it step by step.
3: 我是新勇驾训班陈九真主任，新勇教练专业亲切，让您从零开始都不怕。公园化教练场凭借年年特优，汽机车及职业考照一把照，英文授课 no problem。武昌与武营路口新勇驾训班0777155905590。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4: 母亲节来一大最刚好，
5: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4: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6: 来一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0: 晚安，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12点，夜深的时候安静的等着其实也很好，就像我一个人唱歌一样，把一天的情绪慢慢放进旋律里。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每一天都要抱着一颗爱的新生活，让我们一起变成更懂得爱、更好的人。我是少宇，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有多久没有和你妈妈分享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你有多久没有跟妈妈说一句我爱你？长大之后是不是有很多话都变得很难以启齿了？没关系，趁着这个温馨的节日，给她一个简单的拥抱吧。我是娃娃魏如萱，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2: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论恋爱中或者进入婚姻，多爱对方一点，多为对方想一点，在吃饭时记得细嚼慢咽，在恋爱时记得用心体会。我是齐景月，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Yeah!
1: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落款。地址 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KBB.TW

0: 因为有一直守护着自己的人，就能有一起向前的力量，两个人就能变得更坚强。嗨，大家好，我们是
1: 胖虎
0: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1: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0: 对，这最重要。
1: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0: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2: 路况报告，路会在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3: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1号。
4: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我们不能让每件事情都拥有意义，但是我们一起做的每件事情都充满回忆。我们是
1: 原子邦尼
0: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用你给的回忆。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呢？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

0: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一点钟。越晚越安静，心里越诚实。有些故事走到最后才懂，原来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0: 张开双手抱着心爱的人，唱一首甜蜜的歌给他听，好好传达自己的心意。我是浩子，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1: 说的话，都是重点。

0: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座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1: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无论恋爱中或者进入婚姻，多爱对方一些，多为对方想一些，在吃饭时记得细嚼慢咽，在恋爱时记得用心体会。我是秀楼俊硕，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0: 有一位老先生在邮局里找了一位年轻人帮他写信。当年轻人写完以后，问这位老先生：“
1: 伯伯，你还有什么要写上去的吗？”“
2: 帮我写‘自机潦草，请勿见怪’。”

我们不能让每件事都拥有意义，但是我们一起做的每件事情都充满回忆。我是康茵茵，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用一抢松板绳114眼凸综合手带水保水膜，使用手机的飞闸先松板保水内桶，下载水鸟补充表内桶自动带你追寻资料，加加重二水鸟。牛用真空没问题，现车那推水方式老神保松存就完成保水嘞。这个不同意水压骨酸结构，每周得收过资料老松存复检哦。保水后防暑，水压骨酸表，天数五神保 easy easy。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机柜土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世界上没有两段一模一样的爱情，你会写出什么独一无二的爱情故事呢？我是张涵雅，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况报告。落下来读车，你的心肝头嘛读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开，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2: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两点钟，窗外的月光好美，好像正在酿造着什么好梦。那些夜深人静才有的小情绪，就让它安静的发酵，慢慢沉淀吧。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Every Night。

除了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还要了解对方真正的感受。爱的节奏要靠双方共同调整才能一起掌握哦。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春天来了，
1: 期待和希望也报到喽。
2: Best Radio 好事联播网。
3: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4: 想学开车，拿驾照又怕被骂吗？来新勇驾训班就对了，教练亲切，环境优质，学得快，考得稳，欢迎社会新鲜人、大学生、考照族立即报名。我是班主任陈九真，新勇陪您安全上路，驾驭未来。快拨打0777155905590。
5: 你对未来迷惘吗？想要厘清你的职涯方向吗？那就来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为你提供全方位导航，从职涯探索、产业认识到职能累积，为你注入职涯动力，陪你稳定续航。所有活动都是免费，欢迎15至29岁青年快上 YS 官网或拨0723132322报名。职涯大小事就找 YS， 让梦想勇敢起飞。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频同农分署提供。
6: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7: 我们一致推荐
6: 小林
8: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9: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6: Kobayashi 小林眼镜。
10: 我是 Ginger，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像呼吸一样，不需要反复练习。爱上你原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你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可以一起进步，可以一起成长，可以爱你真好。我是张杰，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2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4: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5: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4: Joke 静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限折13000元，
5: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2: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不要请我吃早餐，不要约我看日出，不要再陪我考驾照了。可不可以你也回头看看我，跟我说你喜欢我。我是陈帆琪，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99-995，0800-099-995。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3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6: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在爱情里沉默比孤单还难受，心里有话就大声说出来吧。我把思念传给了星星，希望你能收到我对你的真心。我是 Howard 许书豪，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五月二号到十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3: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2: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3: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4: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1: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4: 正修科技大学
1: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4: 入学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5: 妈咪，你看我们家床垫好舒服哦。
6: 因为我们选择德兴床垫呢。
5: 为什么要选德兴床垫呢？
6: 因为德兴床垫是台湾制造，自产自销，价格公道，服务周到，品质有保障啊。德兴床垫，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0: 现在是凌晨3点钟，晚安，我是周慧。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就像掌心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哦。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偶然听到一首以前很喜欢的歌，就能勾起许多回忆。有音乐和心爱的人陪伴是幸福的。我是 Alison 陈景香，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好茶不怕你比较，和轩鲜奶茶有30年的煮茶经验，独家你得婚贵鲜奶茶，自己做老板，和轩鲜奶茶安心创业不用等，四倍投款50000，轻松分期无负担，创业喝茶选和轩，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0955633911。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2: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YouTube 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我的机关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豆腐当当正正的台湾囡仔，
6: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7: 最爱的人为你牺牲，为你忙，伤心酒，新历8月15日，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年代售票，南星娱乐。
8: 我是 Yuri 陈怡瑞，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每一天都要抱着一颗爱的新生活，让我们一起变成更懂得爱、更好的人。我是陈馨月，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韩流推荐。
1: 你好 ，CEO， 我是阿伟。今天韩流推荐要重磅欢迎 Kiss of Life， 他们回归十个月，终于回归啦！从2023年出道以来啊，他们就靠着精湛的舞蹈跟超强的舞台引起大家的关注。终于，他们带着第二张单曲专辑强势回归，要来跟大家介绍主打歌曲《Who Is She》。这首歌曲想表达的呢，就是自信，用2000年代流行舞曲风格作为基底，待会。你们仔细的听鼓声，真的超级2000年代，超像西洋流行歌曲的。而且啊，待会大家仔细的听，你会发现歌曲当中会一直有一个喘气的声音。而我觉得这个设计帮这首歌加了不少分数，分享给你们喽。一起来听到 Kiss of Light 的新歌《Who Is She》。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电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1: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4: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运收、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1: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4: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1: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3: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5: Kobayashi 小林眼镜。

离开一段感情之后，与其拼命回头看，不如勇敢向前走。幸福不是你听过多少甜言蜜语，而是当你难过掉泪时，有能对你说没关系，有我在。我是尤腾林，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与最爱的人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一生中多么重要的大事，可是当我面对镜中突发的自己，瞬间失去了自信与喜悦。感谢明镜诊所采自然生法帮我找回秀发与自信，让我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成为完美的新郎。
4: 312-7000 312-7000，
5: 记得带健保卡哦，
6: 实现生法愿望。
7: 明镜诊所。
8: 母亲节快乐，
9: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8: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施舒雅满5000送500，
9: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8: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
7: 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9: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每一天都要抱着一颗爱的新生活，让我们一起变成更懂得爱、更好的人。我是陈怡和，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 100% 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4: 高雄春天艺术节，高雄春天艺术节再次大展自信魅力，自制歌剧大师普契尼必看经典波西米亚人，当爱情与追梦交织，法国巴黎诗人鲁道夫与咪咪的爱情故事，困境冷冽但情感丰沛，由高雄市交响乐团及国内外顶尖声乐演员共同演出，6月26、28在卫武营歌剧院，波西米亚人悲喜交错，旋律永恒，多种优惠购票价 OpenTix。 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局广告。

0: 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清晨四点钟。我一直觉得人其实是某种感性生物，会因为某一段旋律、一句话、一个回忆，就突然间被触动了。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爱一个人不只是强烈的感情，而是一个决定，一个判断，一个承诺。爱有包容才能永远。哎呦，我是黄佑年，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美国知名牧师雷夫·萨克曼说，成长不在于囫囵吞下了多少经验，而在于消化了多少。
1: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2: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1: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3: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4: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6: 五洲调酒班，
7: 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 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乙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8: 潮流上进 ，Phoenix 莫属，
9: 我们一致推荐
10: 小林
1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1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1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13: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4: 我们是
15: 好乐团，
14: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温暖身边那双容易变粗的手，永远陪伴着他，就是一种微小的幸福。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晋，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呢？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4: 新一代环保粉光料 ISO 9001认证，
3: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4: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2: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5: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18到55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资金补助，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想要了解申请办法，请上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网站查询最新消息。

Sweet Little Home。

窗外的雨停了，你那里也放晴了吗？不论在哪，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这就是一种幸运。我是刘天君，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1: 带起多屌啦！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一式单家具现场商品全面五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三个月内交货。
2: 啊，一式单家具抵斗意，
1: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3: 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4: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5: 痔疮药医找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3: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医师。
6: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7: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8: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不一定要轰轰烈烈才算是恋爱，一步一步慢慢的经营会让彼此更紧密。
1: 爱是对等的，在期待别人为你付出百分百之前，先付出你的爱吧。
0: 大家好，我们是影子计划 Shadow Project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第一。
1: 德兴家具45年信用品牌，
2: 3000平高雄最大卖场，
1: 8000种家具展示，
2: 工厂直营，价格最便宜。
1: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3: 人身上的过滤器是什么呢？是肾，一旦出问题就会苦不堪言。
4: 那有什么保养品趁早把肾顾好？
3: 肾益菌是由4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2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荣获各国专利，可以让你逆转肾。
4: 那快把肾益菌推荐给朋友吧，
3: 0800-356-789。
5: 肾益菌健康搞定。
6: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荣耀台湾，创造世界。
7: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8: 超级巨星自助式 KTV，
1: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
8: 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
9: 学生族、长青族4小时包厢333元起，
1: 特约欢唱8-5折，
9: 军工照医护欢唱75折，
1: 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
8: 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3-22555。
10: Be your own superstar。

0: 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清晨5点钟。回头看过去的故事，才会发现有些缘分相遇太早，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人更懂得珍惜。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试着多主动表达关心，以具体的行动来付出爱心，这样更能够让身边的人知道你有多么的爱他。我是潘月云，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科湾区金湾 Star 两房省百万，三房省更多。金湾 Star 全新完工，07-610-2777，07-610-2777。
1: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阿布关爱丽，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8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4: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99%，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5: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6: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7: 我是萧秉治，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我们不能让每件事都拥有意义，但我们可以一起做每一件事都充满回忆。我是瘦子，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时间滴答走，宝固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2: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3: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1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4: 好累哦，搬家真麻烦。哎，这瓶是谁买的红酒啊？
5: 这瓶好像是去年朋友送我的，反正我们又不喝，不然把它泼到网络上卖，赚点外快。
4: 不行啦，依烟酒管理法第30条规定，利用网络贩售烟酒会被罚新台币10000元至50000元罚款呢。
5: 好吧，那我们晚上来煮红酒炖牛肉，好好的大吃一顿。
4: 本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供，若有烟酒法令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7-331-4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6: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在暗恋桃花源中饰演老桃。人生嘛，不就是找一个桃花源躲一下，结果发现桃花源也有烦恼啊。3月27号起，暗恋桃花源等你一起进剧场笑一笑，购票请洽 OpenTix。

0: 小明上课时偷偷打瞌睡，被老师发现了。
1: 王小明，你为什么在上课的时候睡觉？
2: 我没有睡觉啊。
1: 那你为什么闭上眼睛？
2: 我在闭目沉思。
1: 那你为什么一直点头？
2: 您刚才讲的很有道理啊。
1: 那你又为什么流口水呢？
2: 因为老师您说的津津有味。

像呼吸一样，不需要反复练习，爱上你原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你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可以一起进步，可以一起成长，可以爱你真好。 Hello， 我是 GJ 蒋卓嘉，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很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玩人有奖，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1: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515。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FM 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用尽全心付出你的爱，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构筑爱的深度。我是 Ariel 蔡佩萱，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能不相低，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五百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1: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2: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1: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2: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1: 龙虾吃到饱，
2: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1: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2: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3: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大家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六点，新的一天开始，请记得心里的那个约定，可能是对别人，也可能是对自己，总之你答应的事情就要努力做到哦。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哎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港都电台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9: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彭正。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

0: 湾区金湾 Star 两房省百万，三房省更多。金湾 Star 全新完工，07-610-2777，07-610-2777。
1: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0: 哎，你的三明治？
1: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0: 都一样吧？
1: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0: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1: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2: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 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3: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2: Man 啊，
1: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2: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2: 没卖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7点钟，通勤的人潮开始移动了。有些人可能只是我们生命里的过客，但曾经一起走过一小段，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0: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 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 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 FSK 隔热纸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4: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呢？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2: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4: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嘟嘟嘟嘟嘟
3: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98.3， 让好音乐每分每秒陪你轻松过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八点。有些事情也许还放不下，也会偶尔问自己，该忘了你，对不对？但时间总是会慢慢给出答案的。
1: 好音乐，好资讯，让你 Sunday morning 不想睡。